0: 你继续越战体坛。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成宜居底色；四会项目落地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成长充电，激活发展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为补齐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肇庆聚焦基层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下沉基层全域覆盖，高标准构建起便捷普惠的15分钟健身圈，出门就锻炼，抬脚进场地，让全民健身成为幸福生活的新底色。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的滨日体育公园，一群青少年正奔跑在足球场上切磋球技，轮番传球射门，尽情享受家门口运动场地带来的乐趣。该公园功能布局完善，配套齐全，建有5人制龙式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全棉健身路径等大众休闲设施，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端州区黄岗街道下黄岗二青联社副理事长朱家伟：
6: 公园整体服务群众大概有5000人，公园选址在滨日村地理中心，村内所有居民住宅步行至公园不超过10分钟，周边山林居最远步行12到15分钟，解决了已亡片区无集中运动场地的短板。
4: 周边居民杨子庆：
7: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省时，现在足球场啊那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来进行那个体育锻炼。这个场地草地经过翻新以后的都比较平坦，然后灯光的话也很充足。
4: 在15分钟健身圈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各地在服务运营上也更接地气。在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的羽毛球馆里，小朋友们正在参加社区开设的公益羽毛球兴趣班，在志愿者教练的指导下挥拍练习，一招一式认真投入。据了解，该羽毛球馆建成后便免费向社区青少年提供羽毛球教学课程，至今也汇集200人次。高腰区水边社区居民叶小姐：
8: 希望即系话我哋社区啊都多啲搞啲呢啲咁嘅兴趣培训啊，跟住令到我哋小朋友有啲可以去学习嘅地方咁咯，喺附近10分钟左右啦。平时我哋周末咁都会带小朋友过嚟玩嘅，系确实呢个环境也好好。
4: 水边社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0多人。该社区有文化广场公园、长塘公园、青龙庙公园以及大洲公园等文体场地，设有常规的健身器械、篮球场、乒乓球场、5人足球场等。高腰区水边社区党委委员钟敏珍：
9: 我们的居民去到公园大概都是10到15分钟，非常方便。场馆也好，公园也好，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去巡查，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就去安排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整修。
4: 如今肇庆正以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为抓手，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

0: 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差异化配置设施，有效破解了设施少、距离远等难题，为城乡宜居生活注入活力和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建设的加速器。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双融双承诺制度，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推动重点产业项目签约快、落地快、建设快。一批优质项目加速从图纸变为工地，从开工迈向投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广东丰信智股年产2000万套安全固定装置配件项目跑出了建设加速度。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用地13亩，规划建设研发楼、制造中心及宿舍楼，主要生产摄像头、防坠装置、医疗设备、升降控制系统等产品，应用于安防、医疗高端领域。自去年2月签约以来，项目高效推进，4月完成土地摘牌，12月办结双融双承诺手续，今年3月正式开工。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1年出头。广东丰信智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清水。
2: 在前期拿地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平整地平地啊也很快，然后这个拿证这一块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建设的时候，政府的双融双承诺啊就可以让我们先把它建起来，然后再做一个他们先审核也很方便了，这些多审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我们快速的提高这个审核进度。
0: 新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四会本土龙头企业也坚定深耕增资扩产。作为四会首家本土上市企业，四会复试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总投资约30亿元，分3期推进，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可靠性电路板558万平方米，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 AI 服务器等高端领域，有效完善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四会复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期工厂厂长陈威。
3: 我们技术和人才我们都是前几年就在开始培养，包括这个 AI 服务器2年前我们就在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研发，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些工艺呢都是已经是很稳定了，老工厂已经实现了前期的一个市场和一个小批量的正常量产，那目前扩新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
0: 企业安心扩产放心发展的背后，是四会市全方位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和暖心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建厂投产过程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全速建设保驾护航。2026年1月至五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8.2%，充分体现项目提速建设、企业增资扩产带来的增量赋能效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团市委立足新时代青年成长需求，启动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职业发展与兴趣拓展搭建起高质量成长平台。通过精准对接需求、优化课程供给、拓展服务阵地三大举措，构建技能加服务新生态，有力激活青年成长与区域发展新动能。近期，端州区文明路一家名为 HOHO HOT 的新晋咖啡店，以独特的店内环境、细腻温柔的体验感，成为不少喜爱饮啡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咖啡店。这是肇庆青年袁林浩返乡创业之作，承载着他渴望扎根家乡的创业梦，更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长、孵化本土青年创业就业的生动样本。
4: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嘛，我就觉得肇庆呢其实是一个文旅做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家乡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蛮有潜力的，就想把一些自己很拿得出手的一些设计啊还有创意带给我们的家乡，在这么一条比较历史文化悠久的老城区，以咖啡店作为一个载体，将更多元素融入进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这样子。
0: 在袁林浩看来，青年夜校不仅是学习技能的课堂，更是青年创业者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
4: 通过夜校这个平台能够学习到更多技能，或许能够带给我就是开店啊、创业啊、 包括实现这个

0: 造年轻人社区的一个想法到落地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啊，还有一些年轻有活力的一些想法，开展更多关于我们肇庆本土一些文化啊，包括年轻人社交啊之类的一些文化活动吧。
1: 袁林浩的创业故事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才孵化创业项目的生动缩影之一。为让青年服务覆盖更广，培育时效更优，青年夜校先后开设短视频、直播带货、 AI 视频生成等能够满足青年职业提升需求的实用课程，并结合当代青年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开设非遗扎染、奶茶调制、甜点烘焙等系列特色课程，通过构建实用技能加生活美学的公益课程双轨道体系。同时，青年夜校搭建起全域协同、上下联动的立体化教学服务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夜校构建城区主校区加乡镇分教学点加园区上门送课三级办学体系。群体服务上，青年夜校兼顾各行各业不同层级青年的成长需求，重点聚焦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开展靶向服务，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赋能培育。截至目前，青年夜校累计开展课程超657，打磨推出13门精品技能课程，吸引 2.15 万人次青年参与，累计助力320名青年实现技能进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正值朝天椒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种植的优质品种椒多多二号迎来全面丰收，田间地头硕果缀枝，农事繁忙，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映红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和美乡村丰收画卷。走进班石村辣椒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辣椒长势喜人，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十多名村民分散在田间各处，熟练采摘成熟辣椒，丰收氛围浓厚。据悉，椒多多二号为早熟大果型朝天椒品种，具备抗病能力强、挂果量大、采收周期长等优势，亩产可达2000至3000斤，采收周期可持续2至3个月。该品种适配性强，高度契合班石村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优质特色农作物。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党支部书记黎林生：
2: 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我们引入了新农人和广州的黑商合作，在我们流转了连片的雕荒地呢，咁之後呢，我哋種植咗40多亩嘅辣椒場啦，仲有一個草莓、葡萄，正話一個南瓜，對村集體呢又有收益嘅，對村民係加唔可以去就業嘅。而家今年呢，我哋下半年呢仲繼續流轉咗200亩地嘅。
1: 辣椒在採摘後，村民們第一時間在基地內完成精細分揀、統一打包，依托成熟穩定的產銷體系，收購商上門集中收貨。新鲜辣椒主要销往广州、江南市场，各大生鲜批发商及食品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销路稳定，实现了田间丰收直接转化为群众增收。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村民李阿姨：
3: 我呢个搞个辣椒场喺度，我呢又有得收入，出来搵得粒工，租啦又租得啦，搵得粒生活费，我呢又可以接得细路仔。
1: 小小红辣椒撑起大产业，带动大增收。通过盘活撂荒地，发展连片特色辣椒种植，班石村有效激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班石村将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不断完善产销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小农产业赋能乡村大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 个百分点。

0: N 点。电子信息产业是端州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作为该区首位产业，该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去年突破117亿元，是全区唯一产值超100亿元的成熟产业。今年上半年，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仅1到5月便实现产值超48亿元。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李轩浩携战马北梦亮相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勇夺该项目冠军。在随后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轩浩、黄一彤、田子毅并肩作战，在激烈比拼中脱颖而出，斩获团体赛银牌。天气方面，据肇庆市气象局预测，27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28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29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0到31日仍有明显降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工作。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 1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在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据伊朗媒体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日本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道路桥梁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名脉，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破解山区出行难、产业出行岛的问题，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建设，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四会市江谷镇冼田村委会淡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淡田大寨桥是全村对外通行和农产品外运的重要通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由于年代久远，桥梁结构老化，不单止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风险，而且大型车辆更是无法通行，严重影响出行和制约当地产业发展。针对群众迫切诉求，人大代表积极建言，作为协办单位的四会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主动靠前，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地踏勘、现场研判、科学论证，主动担起淡田大寨危桥改造的建设工作。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交通部门牵头统筹各项建设工作，结合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危桥改造的惠民政策的大力支持，该桥梁纳入了2026年度建设任务，并争取到省级补助资金，减轻了财政压力。同时严格设计标准规划设计，重新选址优化线路桥梁结构，拓宽通行路面，设置安防排水等配套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关口，稳步推进危桥重建各项施工任务。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由原来的3.7米拓宽至6.5米。随着桥梁通行条件全面改善，村民出行安全方便，特色农产品亦可实现大车直达，快速外运，大幅减少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小小桥梁连住大民生。接下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搭建青年沟通交流桥梁，拓宽青年社交平台，丰富广大青年意愿文化生活。日前，团四会市委举办了四会有相逢湾畔共烛光青年交流活动，全市各行业共100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动交友，畅谈理想，凝聚共识，展现新时代青年青春风采。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才多艺的青年朋友们踊跃登台，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示。悠扬动听的歌声，趣味满满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四会青年朝气蓬勃、自信昂扬、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在交流环节中，青年们畅聚心声，围绕职场成长、兴趣爱好、生活规划、家乡发展等多个话题深入交流，真诚探讨，在思想碰撞中增进了了解，互相学习。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立足青年所思所需所盼，常态化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年文体交流活动，不断拓宽青年交流渠道，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持续凝聚青春奋进合力，引导广大青年在交流互助中锤炼本领，成长进步，以昂扬向上的青春姿态勇担时代使命，助力地方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8:23啊，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首先同大家就系关注下咧，就大家最关心嘅西江大桥先。见到今日西江大桥嘅情况咧，就比琴日好好多，好好多啊！现时咧就端州往南岸方向端州上桥位嘅位置咧，车流量虽然大，但系咧目前嚟讲都系比较地畅通嘅。咁啊，上到去呢一个嘅西江大桥桥面上面咧，咁啊，大家有序地咧就系一部车跟住一部车，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就 OK 啦。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啦，都系比较地畅通嘅。咁啊，再睇埋其他嘅位置，咁啊，包括咧星湖大道咧东往西方向咧，恒裕城对开咧，以及咧恒裕海湾对开啊，咁啊都系咧就车流量会较大少少，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咁啊，而今日咧相对拗较少少嘅位置咧，嗱，需要提提大家啦吓，肇庆大道亦即系321国道咧，咁啊西往东方向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置咧，出现咗一条长龙啊！咁啊，呢条长龙从边度开始呢？从七星岩北门广场开始，一路咧就排到去咧就燕都大道路口啊。目前嚟讲嗰边咁啊，行车系非常之缓慢嘅，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啦。321国道西往东方向，咁啊七星岩北门广场，其实未到七星岩北门广场啦，一路咧排队去到咧就系燕都大道路口啊。目前嚟讲西往东方向咧都系非常之车多嘅，咁啊未知嗰边发生咩事，可能系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啊。所以嘅话咧，嗰边咧行车有缓慢啊，大家留意啦。琴日都已经有司机、二三司机同我哋报料咧，就讲到。

0: 等灯嘅车辆会稍微多少少嘅，其余位置都系比较 OK， 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睇埋咧，就系、是、一个位都提提你啦。咁啊，讲紧端州一路啦，端州一路太宁华府对开嗰个位置啊。咁啊，目前嚟讲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相对热闹啲嘅。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啦，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再次提提你啦，现时三月一国道西往东方向咧，过咗七星岩北门广场前嘅呢个位置，一路去到咧就燕都大道路口咧，咁啊都系非常之车多嘅。咁啊嗰边行车有缓慢吓，行车缓慢塞车嘅，大家留意翻呢一个嘅交通资讯啊，大家告诉大家啦吓。8:26，咁啊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醒神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

0: 心情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没多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对接会上，来自广东的企业和新疆客十的企业一起推介了粤客两地的文旅资源、线路和产品。六家文旅企业在活动现场签署了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着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十五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2: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十五五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四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第四、第五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师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定章法。我们今年五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一河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师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两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远端的这个土木舒克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1: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原

0: 江干部进江，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1: 进江两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江，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肯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富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富叶区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啊，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广东的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我们上个月29号，这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沅江提出来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一个品牌啊，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贡献方面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啊，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农文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3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啊，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加斯这边的个加斯瓜，它这个这边加斯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加斯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加斯瓜丰收季啊，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0: 那好的，您刚刚说到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1: 粤新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沅江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粤新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富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还有这个我们加斯县的新梅，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啊，我们这个文旅守信这个转化，实现食住行游购娱这6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 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啊。我们品牌既推动啊，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哈、啊，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啊，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来实现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啊，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啊，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啊，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溯源地。
0: 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悦心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1: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进疆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啊，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富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富，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喀什，还有苏富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 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悦心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今年5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了为期3年的对口援疆工作。下面我们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起了解一下深圳在促进粤新农民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的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4: 2010年啊，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单列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十四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了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文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 民生导向，

0: 统筹沅江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稻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成功获评3A级旅游景区，支持喀什市百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第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溯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1.49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喀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两大5A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甫国门4A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喀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百强县，塔县也入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1: 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在深化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0: 下半年啊，深圳沅江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四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农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农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百乡、班第尔乡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拓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喀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农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谋划、持续深化沅江工作？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址以"十五五"规划为抓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我们紧扣产业沅江、民生沅江、干部人才交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文化润江这五大重点领域，高标准推动实施一批促发展、惠民生、聚民心的好项目，奋力书写我们深圳"十五沅江"工作的新篇章。一是强化赋能提质，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旅产业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1: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墓、刀郎麦西莱普2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4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舒富、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提、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全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体系。第二呢是串联提质，我们贯通林果种养、采摘、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全产业链，擦亮喀什味道农产品品牌，同时融入土陶技艺、民俗演绎、乡村巴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沉浸式非遗文旅特色 IP。 第三呢是完善配套，我们通过不断升级乡村道路、民宿等基础设施，来提升我们喀什文旅的服务接待能力，通过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性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0: 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的如何？
1: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援疆资金规划和运营等全方面的帮扶和帮助，在加诗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4一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4季常态运营。在舒乌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4一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 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其次是激活文旅市场，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我们充分借助广东引客入咖、文旅推介和客源引流等一系列的专项举措，成功的打通了大湾区优质客源市场。近两年呢，喀什乡村文旅的客流、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同时也有效的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为我们本地群众也搭建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的平台，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吸纳了大量的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同时，广东省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呢，来开展文旅服务、匠人技艺、民宿运营等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0: 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1: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舒赋民族乐器村，真创4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四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常态化的开展客源互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喀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沅江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喀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一到两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啲食新鲜嘅水果同埋蔬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防暑降温嘅好方法，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系最适合不过嘅。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2: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1: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2: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3: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

0: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专 channel 啦，
1: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0: 杨斌老师要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

0: 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3: 多彩奇妙嘅
4: 人生旅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到随意满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荒地换新迎丰收，鼎湖区黎桥社区盘活料荒地稳粮增收，鼎湖坑口胶原社区稻香遇上咖啡香，乡村振兴活力持续释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稳定粮食生产，近年来广黎街道黎桥社区大力推进料荒地复耕复种工作，将多年闲置荒地改造为玉米种植基地，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实现耕地增效、农户增收双向共赢。走进黎桥社区复耕现场，昔日杂草丛生的料荒地已披上绿装，一排排玉米杆挺拔整齐，农民们穿梭在玉米行间，弯腰掰下饱满的玉米，竹筐很快堆得满满当当，放眼田间一派丰收景象。鼎湖区黎桥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永峰：
2: 呢块地呢就原先咧丢荒咗好多年噶啦，因咁经过同啲农户做工作咧，就鼓舞佢哋啲番类种植呢个粟米。咁经过早两个月嘅种植啊，依家今年嘅产量大概系1500斤左右。咁呢两日收成完之后咧，我哋又会继续去种植呢个粟米嘅。
0: 从无人问津到寸土生金，黎桥社区以玉米复种为突破口，将耕地保护与群众增收紧密结合，社区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复耕土地实行社区统管、农户认种的灵活模式，让农户种得安心、收得放心。
2: 块地呢大概是30亩，初步去勘察个现场呢，可以种植的大概就50亩，还可以种植这个粟米的。咁跟住落嚟喺後期咧，對於我哋社區嘅範圍之內咧，對於一啲廖房嘅耕地咧，我哋會盡可能咁去開墾，睇符唔符合嗰個種植條件，再去鼓舞啲農作户過嚟種植呢個糧食作物嘅。
0: 夏收时节，鼎湖区坑口街道胶原社区的早稻迎来成熟期，田间稻香遇上清新的咖啡香。热闹的农耕劳作搭配惬意的乡村休闲，胶原社区以别样的农文旅新路子，让古村落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走进胶原社区，记者看到脱犁机不停运转，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稻谷，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热闹景象。更让人惊叹的是，这片土地如今不仅是丰收的粮仓，更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三三两两悠然漫步稻田间，沉浸式饱览夏日早稻盛景。游玩休憩之余，走进村咖，点上一杯咖啡，一边慢品西啜，一边欣赏田园风光。游客苏小姐：
3: 即系我哋喺个网上睇到嗰啲视频，觉得好靓，所以特登慕名而来影相嘅。咁都有几有，我觉得呢个咖啡都几有奇思妙想。嗰边又有溪水，嗰边又稻田，即系。有好多啲乡村风情，但系又同现代结合，啲人喺度打和啊，我哋觉得好得意，即系同平时啲生活系完全唔同嘅。
0: 近年来，胶原社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美生态与底蕴深厚的古村文脉，持续盘活乡村田园资源，创新打造年轻化潮流文旅业态，在守住农耕丰收乡土底色的基础上，推动传统田园风光与新潮休闲业态相融共生。 让质朴乡土烟火碰撞精致文艺气息，成功走出一条宜居宜游、古韵绵长的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教育社区将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景美、好玩、宜居的和美乡村，让乡村振兴新活力持续释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用心记录，
5: 用心记录，
4: 同感受
5: 多彩奇妙的
4: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

而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女方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她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的歌曲《你令我快乐过》是最适合不过的。最爱经典，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交通快报。
1: 7月28号星期二上昼嘅11:44，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望望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东西方向都系行车畅顺嘅。睇翻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再同大家望望星湖大道呢边，星湖大道现时望翻嚟未见车多。最后再同大家睇一睇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肇庆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全口径完成投资 50.97 亿元，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持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发展根基。目前西江界首至肇庆航道升级为3000吨级航道，丰开长港、德庆粤城、新港、新基湾三大码头集中投用，肇庆港口年吞吐量突破7000万吨。一连串亮眼建设成果不仅标志着肇庆内河航运能级实现跨越提升，更为县域极具产业要素、壮大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本土文旅企业随省文旅厅赴杭参加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杭州站，进一步深化粤浙文旅交流协作，抢抓长三角优质客源机遇，搭建两省文旅资源互通、市场主体对接的合作平台。7月26日，2026年肇庆市托育服务宣传月暨肇一瑞阳毕业典礼专场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中庭举行。活动以政策咨询、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便民义诊等丰富形式，将专业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集中展示了我市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深化了普惠托育政策宣传。7月25日，由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2026年肇庆市科普讲解大赛暨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肇庆市预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单位的57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前沿科技、民生应用、本土创新等多元主题展开精彩讲解，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科学深度与表达魅力的科普盛宴。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中心闻令出征，联合彭阳应急救援队组织党员骨干、退役军人奔赴广西宾阳、贵港严重受灾地区，开展群众转移、物资输送、排涝抢险等工作。队伍专业高效，冲锋在前，圆满完成抢险任务，受到当地群众好评，并收到广西应急管理厅感谢信。7月25日至26日，肇庆市湾区他绽放女性创新创业交流活动暨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巾帼特色产品推介促消费活动举行。肇庆、贺州、永州三地妇联干部、女企业家、参展商户齐聚端州，共搭跨区域巾帼产销对接平台，拓宽妇字号产品销路，打通粤桂湘三地女性创业交流通道，以他力量助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两项冠军，迎来赛事开门红。7月27日，市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雨势猛烈，部分时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户外出行、野外作业及水上作业人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规避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8日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

0: 可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日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日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日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双重标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眼下德庆县越城镇军岗村迎来丰收季，60亩大豆集中开镰收割，曾经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正加速变身致富田。近日记者在越城镇南方大豆军岗村产业基地看到，豆杆上挂满了丰硕饱满的豆荚，轻轻一包，圆滚滚黄澄澄的大豆便滚落掌心。田间地头的收割机已经轰隆作响，穿梭于连片豆田，田垄间还有工人仔细地捡拾遗漏的零散豆荚，手指翻飞间，一把把漏网的豆荚便落入袋中。据了解，今年越城镇集中盘活军岗村170亩撂荒地，积极对接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打造南方大豆春豆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今年4月初首期播种60亩春豆，全面推广机械化播种、科学化管护、标准化种植的现代农业模式，最大化挖掘闲置土地生产价值。种植户陈秋霞：
3: 我们金刚村南方大豆今日收成了，亩产预计是405斤，跟住接下来我们会下种继续种107亩，南方大豆预计的话是505斤，然之后肇庆市西江实验室它已经是论系口组是收购商是每斤是3元左右，跟住年产值是150000左右。
2: 基地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约6万元租金收入，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同时，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留守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村民梁瑞洲：
4: 我是金刚村的，即是收割啊，同埋种植啊，各方面都是本地人所做的。咁啊，加大了我哋嘅本地人嘅工作啊，嗰啲务农嘅收益。
2: 接下来，越城镇将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真正把小小的大豆产业打造成群众致富、镇村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德庆台记者报道。7月25日晚，夏日送清凉，夜市觅良机，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就业公园火热举行，将消暑福利与就业服务深度融合，以夜市烟火气托起民生幸福感，让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在西瓜品尝区，志愿者们有条不紊地完成搬瓜、切瓜、地瓜等工作，忙碌的身影成为夏夜街头一道暖心风景线。市民们手捧青田西瓜，欢声笑语萦绕整个广场。据悉， 本次活动

0: 由德庆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主办，携手本土爱心企业广东新丰丰基有限公司，共发放120个新鲜西瓜，为市民送上专属清凉。市民谢女士：
1: 好开心，好多谢个那个啲人啊，发个爱心俾我哋，话食个西瓜解水咯，同埋你哋嘅工作人员辛苦晒你哋啊。
0: 市民江先生：
2: 啲瓜好甜，现场人好多，好热闹。咁多工作人员咁辛苦派瓜，真系多谢晒。
0: 此外，本次活动依托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开展夜间招聘活动，集结多家优质企业，岗位覆盖全职、技术岗、服务岗等多个品类，适配各类求职人群。不少市民在体验消暑福利后，主动前往各企业招聘展位咨询洽谈，现场求职氛围热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讲到由于小拇指成功逃跑咗，杨喜龙就被迫仓促起事啦。康熙就好在提前得到小拇指嘅情报，采取紧急措施，令到北京城十三个起事嘅地方就减少到三四个。但系喺皇宫里头就相当牙烟噃。嗰300个秘密参加咗中三郎乡会嘅太监亦乘机作反。呢阵时，只见喺养心殿嘅大院度，见到太皇太后好淡定咁行过嚟，佢身后边跟住皇后同埋贵妃，侍卫郎婶啊攞住剑护喺太皇太后嘅身边。皇后赫舍里氏就怀孕咗九个月啦，仲好强自镇定，扫咗一眼大院内嘅局势，声唔大，即好沉稳咁叫咗声：
4: 强女仔喺度吗？出嚟答话。
3: 侍卫强尼仔就闪身出嚟，跪低回答：喂，主子娘娘，奴才强尼仔在。
4: 平身，我乃天下国母，六宫之主，今日赐你改名牡丹，并特许你喺内宫开杀戒，惩治叛贼。
3: 谢主子娘娘，奴才牡丹领旨。就喺皇后同牡丹一问一答嘅时候，有个造反嘅太监突然间喺黑影度就飙出嚟，挥舞大刀扑埋皇后度啦。喺皇后身边嘅大宫女麦谷就盘死向前护住皇后先，点知俾嗰个贼人一刀斩正小腿，成个扑低。哇！牡丹就勃然大怒啦。佢原本系关东响马出身噶嘛，勇猛残暴。咁啊，自从被选入大内，做咗皇上嘅贴身侍卫，就未曾试过痛痛快快咁杀。

0: 个人噃。岂有此理，今日奉咗皇后嘅懿旨就再冇顾虑啦。大叫一声，吓、一手执住嗰个太监，插你嗰把剑啊，插入嗰个太监嘅胸口，一路就拉到去小肚嗰度，嚟个大开肚。嗰、那个太监嗰啲鲜血同埋啲肠状呢，嘘声就流晒出嚟。牡丹跟手搣咗嗰个太监个心，一吊吊俾宫女麦谷，快啲食咗佢，食咗就唔痛㗎啦。哎呀，太皇太后虽然随军征战多年，即未曾见过咁凶残嘅杀人方法㗎，连忙就合掌念佛。皇后呢就更加吓到心惊肉跳啦，合埋眼唔敢再睇。呢时牡丹见到穆子许同埋郎婶已经护住咗皇上，再冇后顾之忧呢，杀啦、咁一路叫就一路杀埋嗰啲黑影度啦。佢只要见到拎住武器嘅太监，嚓挥手就一剑。佢知道宫中有严规，除咗啲侍卫之外，内宫太监系一律唔俾私自带武器嘅。佢睇准呢一点，咁佢把剑底下就唔会有冤魂啦。嗰啲造反嘅太监就俾佢逼到冇晒生路，呐喊一声，轰轰声又反扑过嚟。郎婶冷眼旁观嘅，有一个叫得最落力嘅，咁肯定系嗰班造反嘅头啦。於是乎出其不意，咻声一飙飙过去，执住嗰个嘢就大叫一声，冚唪唥放低武器跪低，如果唔系嘅，就叫你哋同佢一样咁样死法。一字讲一字，嚓嚓嚓嚓几刀，将嗰个太监头啊斩开几碌。哇，嗰班反贼个个吓到魂魄都唔齐啦，抌低手中嘅刀剑，趴喺地下就猛咁叩头求饶啦。康熙见到阮之道尸体狼藉，血迹斑斑，就怕吓亲老佛爷同埋宫眷，喝令郎婶同牡丹停手，吩咐一声，将佢哋交到慎刑司严加看管，听候审讯。讲完就礼转面，见到魏东亭系汗水淋漓咁走咗过嚟，小魏子，你嗰头嘅情况点啊？回主子，同呢度差唔多，已经处置完啦。全宫造反作乱嘅，就得呢两笪地方咋。太皇太后就素来好赏识魏东亭，见到佢身上冇血迹，就好惊奇咁问啦：
1: 乜你冇杀到人咩？
0: 回老佛爷，奴才冇奉圣命懿旨，唔敢杀人，只系挑咗十几个人嘅脚筋，残废怕系少不免噶啦。
1: 哦，阿弥陀佛，赏你黄金一百两，呢边嘅人一人五两咋？
0: 康熙见到祖母咁样处置，忍唔住就开怀大笑啦。嗱，小巫子嘅突然间出逃，就打乱咗中三郎香堂嘅叛乱计划，逼住杨喜隆临急临忙就起事。按照佢哋原来嘅计划呢，系要喺十三笪地方同时举火嘅，但系匆忙之中，只有四笪地方接到号令，仲俾陶海派出嘅六营兵迅速咁样扑熄咗。而周培公带领嘅大队人马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咗路河驿。杨喜隆就措手不及啦，只好率众抵抗啦。佢啲香堂会众虽然係饮咗符水拜咗神明，只一遇到真刀真枪嘅官兵就冚唪现晒原形啦。三几下手脚就俾打乱咗阵脚，一个个抱头逃窜，只恨爹娘生少两隻脚啊，眨眼之间。杨喜隆嘅身边就剩返两百几个死党信徒，俾节节逼近嘅官兵呢压缩喺红果园里头啊。呢阵时天将破晓，就嚟天光啦。军师李柱清点一下人数，又逃亡咗一半，连口口声声话要同杨喜隆生死相依嘅吴应熊，亦都唔知逃咗去边处啦。剩低嘅呢班人七零八散咁坐喺树脚底，头壳冒住热汗，嘴到喷住白雾，人人目光呆滞，个个垂头丧气。唉，杨喜隆谂唔到三十年嘅苦心经营得个咁嘅下场，真係欲哭无泪就欲吐无门啊。头耷耷眼湿湿就一味喺度唉声叹气。突然佢执起一把闪闪亮嘅宝剑，扫一眼大家。唉，天丧大命，非人力可以挽回，诸位

0: 保重，我走啦。讲完，横剑就要自刎啦。军师李柱猛扑过嚟揽住佢，少主，你千祈唔好轻生啊！天下少咗你，大明就永劫不复噶啦。就喺呢阵时，有个匪徒慌慌张张跑过嚟，少主，军师弊啦，又有一大队官兵开咗过嚟。众人正神一听，果然外边边咧传嚟一阵杂乱嘅脚步声。李柱十声企起，手揿腰刀，对大家就讲啦：各位，事已紧急，家下就剩翻一条出路，又唔怕死嘅，就跟埋我去向淘海自首啦。另一个谋士张国老就惊呼一声啦：啊，咩话？你要去送死啊？冇错，我哋大家共推一个人出嚟，假冒三太子嘅名义去自首投降，官兵实唔会怀疑嘅。咁我哋少主先可以趁乱秘密逃走，召集其他嘅乡堂会众，东山再起。官军到时见到我哋冇咗主帅，断估亦唔至于全部杀头嘅。即使系死咗，仲有少主帮我哋报仇雪恨呢。张国老啊，即刻插嘴咯，啲死娘家人自己顾自己罢啦。啱啱讲完，就俾朱尚言喺背后一刀捅死。朱尚言就大叫一声：边个咁唔听从？佢就反啦！杨喜龙呢阵时企起身，向大家打个揖：各位兄弟，唔好咁啦，仲系死我一个，保护大家好嘅。李柱就截住佢啦：少主，你快啲去后边匿埋先，等官兵退咗再想法子逃出去。你要记住，帮我哋报仇啊！吓，讲完就带领众人行出门口。佢一边行就一边叫：官军听住，我就系朱三太子，我愿意带大家向淘海大人投降。你哋如果唔放我哋出去，我哋就喺度全体自杀。外边嗰啲官军就嗱嗱声报告俾周培公知啦。周培公派人下令，要啲匪徒抌低晒武器排队出嚟。佢派官兵压住啲八零人，就押入城先，又叫人入去红果园度搜查一次，咁先打马回城啊。但系嗰个潜藏喺草丛深处嘅杨喜龙呢，就趁住官兵撤退，天又未光，擒后场就逃走咗啦。咁夜间嘅剿匪行动进展得十分之顺利。陶海带住一队亲兵喺长安街来回巡视，总领全城嘅各路人马。佢只要见到犯夜嘅人出嚟，无论有冇戴红帽子嘅，一律捉拿。天光之后，又打开西直门，严密盘查过往嘅行人。见到周培公压住啲俘虏返嚟，就连忙打马迎上去，向周培公问情况。咁跟住佢就向啲人犯大喝一声咯：边个系朱慈炯，企出嚟回话。但係连问三声都冇人回答。陶海仲喺度奇怪緊㗎，面前嗰百几个人犯突然间轰声一齐就扑咗过嚟。原来呢班人呢，冚唪唥跟咗杨喜龙多年嘅亡命之徒，知道阴谋败露，绝无生还嘅，就一齐扑过嚟搏命啦。咁完全冇遇到咁噶，喺匆忙之间，陶海就赤手空拳同啲匪徒展开搏斗。好在佢啲亲兵队伍训练有素，好快脆就占咗上风，将嗰啲匪徒冚唪唥打低晒，一句个绑起身先。杨喜龙嘅军师李柱就仰天大笑：陶海，你想捉到朱三太子难啦，第日佢会嚟搵你算账㗎。陶海怒火中烧，啪一脚踢低李柱喺地。你使乜牙刷？话俾你知，吴应熊偷咗皇上嘅金箭，又攞咗兵部嘅牌照，都冇走得鸡。你哋嗰个朱三太子就更加咪使旨意，人嚟押佢哋走，听候审讯。讲完，佢同周培公一齐进攻， 向皇上报告咗破灭中三郎叛乱嘅经过。佢见到康熙呢，鞋口鞋面咁，猛咁叩头话啦：万岁，奴才逃海屡试不精，奉职无状，走咗奸民匪首，求皇上重重治罪。唉，你同周培公用咁少嘅人平定咗大乱，有咩罪啫？朕唔开心嘅系，小巫者琴晚混乱之中俾人谋杀咗。你哋起身啦！琴晚一共捉咗几多人啦？回万岁爷话，按范爷嘅捉拿有2400人，今日捉到113个，冚唪唥都系净空。范爷嘅俾保释，听候讯问。其他嘅既然系杨喜龙嘅死党，一律腰斩弃市。吴英雄嘛，暂交大理寺看管。咋？经过一晚嘅残杀，摧毁咗杨喜龙经营多年嘅中三郎会，但系喺京城内外以至皇宫内外，到处都沾满咗血迹。康熙命陶海总管京城嘅军马，清查叛匪余党，要京城嘅百姓迅速咁样安定翻落嚟。内宫咧就由张万强带住几个忠贞嘅老太监，从内务府嘅敬事房到各宫各殿，对所有嘅太监严加清查，逐个盘问。咁由于养心殿里头到处都系尸体狼藉，沾满咗血迹，康熙就带住周培公同何桂柱移到去乾清门嘅上书房处理事务啦。佢啱啱坐喺龙椅度，就见到明珠气锣气喘咁跑入嚟：万岁，党务扎同埋萨木哈翻咗嚟啊！吓，快啲叫佢哋入嚟啦！党务扎同埋萨木哈呢已经完全行唔到啦，由四个侍卫架住，脚唔掂地咁入咗嚟上书房。只见佢两个呢都是寻常百姓装束，战舞破败，面袍开花。萨木哈有隻鞋呢仲行到冇晒底，脚踭头度啊嗰啲爆擦粒呢抹过晒，好似細路仔嘅嘴咁一路渗緊血出嚟嘅。康熙好肉赤咁睇住两个乞衣咁嘅大臣：你哋辛苦啦，唔使慌张，已经到家啦，有说话慢慢讲吓。嗱，原来党务扎地自从嗰日逃出咗流山关，佢哋知道喺云贵至中原一带到处都系吴三桂嘅势力，故此一直唔敢暴露自己嘅身份，唔敢明目张胆咁行大路，只系日头瞓觉就夜晚行路，一路行嚟京师。点不知去到黄河嘅风陵道呢，就遇到强盗，盘穿衣服冚唪唥俾抢掠一空。佢两个得返条命就一路乞食，咁先返返嚟京城啊。呢阵时佢见到康熙咁温和慈祥咁嚟抚慰，两个人心情激动，忍唔住喺皇上面前就放声大喊啦：万岁，吴三桂佢作反啦，只肯傅达礼、朱国志同埋金文坤全部遇难。党务扎特一边哭诉，一边喺怀中揞出一卷嘢就递咗上去。康熙一睇，原来吴三桂嘅土清核文同哲义肯、金文坤地事先写好个奏折嚟。虽然对吴三桂必反呢一点，康熙早已经系坚信不疑啦。只一旦见到实证，个心都仲系乸实乸实。果然嚟啦，好啦，咁我就同你较量一番。佢跟住叫人将两个吃尽苦头嘅大臣就扶咗落去休息，然后就问洪次女啦：朕要趁今日铲除咗中三郎香堂嘅胜利，喺午门捉截阅兵，你睇合唔合适？洪次女躬身回答：圣上此举甚为得当， 平定咗杨喜龙之后，应该喺京城度祝捷嘅。皇上亲表示一下朝廷同三藩势不两立嘅决心啊！周培公，吴应鸿同鼓楼西街周全斌系咪你带人去抄家噶？回圣上，系奴才办嘅差，抄出嚟嘅嘢多唔多啊？
1: 主子，
0: 喺嗰两个判官屋企抄咗唔少文书，其中有一啲系啲官员同逆党私通嘅信件。臣同陶海因为未奉特旨，唔敢擅自察看，加咗封交咗去大理寺啦。好，你去前寺，今日午时朕要喺午门阅兵，命京城禁军兵部巡防衙门同善扑营速去准备。
1: 咋？
0: 万岁，臣认为朝中官员结交逆党，均已构成谋叛大罪，应当将佢哋同吴应鸿一体正法，以身纲纪。红次女亦接口话啦：，
1: 冇错啊，
0: 万岁，培公所言同奴才想嘅一致，对叛逆之人，不救不足以明法纪，不杀不足以振军威，请圣上明断。臣认为今日午时，万岁将阅兵同杀叛贼呢两件事合埋嚟办，更有震慑四海之威力啊！
1: 你哋讲得有道理，不过目前嘅形势变咗，办法亦要跟住变。咁样呢，周培公，你传旨将吴应鸿押赴午门，另外将我啲抄嚟嘅文书冚唪唥抬晒喺午门前，听候朕亲自发落。
0: 咋？红次女，杨喜龙呢件案要迅速清理出嚟，能够唔牵连嘅尽量唔好牵入去。另外，你帮朕以一道旨意，福建广东两藩暂时不撤，令佢哋率部攻打吴三桂，要写得婉转透彻，又唔能够示弱。
1: 臣明白主子嘅意思，系以公心为上。
0: 啱，就系咁啦，你喺度写啦。午时将到，康熙啱啱要更衣起驾，但系见到太监总管张万强就急急咁跑入嚟，佢嚟唔切行礼就大声话啦：万岁，老佛爷叫奴才过嚟传话，万岁如果抽到身，请到后边睇下。
1: 咦，皇宫里头又发生咗咩大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4: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他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3: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他呀，没可能出国啊。
4: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3: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4: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就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5: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6: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7: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8: 同惊喜。
7: 肇庆电台
8: FM94.9
7: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8: 陪你一直期待。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3: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6: 我系咪好叻呢？
5: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7: 咪噶，
8: 请你节约用电。
9: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进。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4: 嘈喧巴闭，好似
3: 小龙虾咁。我哋都喜欢喺中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28号星期二嘅13:11，有今日嘅为啊翻埋嚟隐衣回归嘅第二日。有呢一隻熟悉嘅青蛙聲音啊！今日咧你會聽到都係隱衣一個人把聲喺呢度同你嘈住曬嘅。咁常歡咧，其實佢都喺度嘅，佢喺出面，喺你嘅身邊，喺我嘅身邊，喺我哋嘅身邊。但係今日直播室好特別嘅喎、我第一次咧就坐咗喺常歡嘅呢個位嗰度同大家做節目。咁然之後咧，我隔離咧其實係仲有一個人嘅，你可以話。佢係第一次坐呢個位，佢可能都係最後一次坐呢個位。你可以開翻自己隻麥同大家打聲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Eka。
0: 大家應該都記得 Eka 嘅，因為 Eka 其實已經係第二次上嚟我哋節目啦。第一次嘅時候係幾耐啊？
1: 第一次係4月底啊。
0: 四月底，
1: 係啊，
0: 即係3個月之前。
1: 係啊，
0: 呢3個月內入面，你有冇覺得自己 upgrade 咗？
1: 有啊，
0: 從對面坐咗過嚟我隔離。
1: 好榮幸啊，坐到呢個位。咁平時打招呼會講好開心見到你啦。咁今次我想講好榮幸，仲可以喺大氣電波度見到你。
0: 你真係好正式嘅。
1: 係啊，
0: 我哋好少，我哋好少會喺呢個時候講啲咁正式嘅嘢嘅。
1: 係啊，
0: 你不如叫大家打下卡先啦、啊。你有平時有聽我哋節目噶嘛？
1: 有啊。
0: 你叫大家打下卡先啦。我哋嘅微信號
1: 係節目微信 BOBBY0758，可以添加常歡同埋 Yan 嘅我哋嘅節目微信啦，可以入嚟我哋嘅群啦，同大家打下卡嘅。
2: 喂啊，翻埋嚟最近。

0: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1: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唤的节目微信，
0: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2: 喂喂，你呢？
0: 系啦，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咧，今日会有全女拍档嘅。喂下翻埋嚟咧，其实咧从我如果冇记错，应该系2022年嘅，跟住咧就做到依家有4年嘅时间，系第一次咧全女班喺呢度同大家做节目嘅。依家你可以继续推翻起自己只麦同大家讲嘢。佢系依家系第一次喺直播室。即是自己咁样去操自己只咪做节目，
3: 系啊，我觉得推子好神圣，
0: 点解咧？
3: 坐喺个咪前面好神圣啊！坐喺成个直播间，
0: 依家成个人嘅状态咧就系、是，如果我唔叫佢做呢一样嘢，佢系唔敢做呢一样嘢。大家可以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快啲入嚟群嗰度同我哋一齐打卡留言。喺我哋949嘅 farewell 嘅倒数第二日，有啲乜嘢尽诉心中情嘅事，你都可以。今日同我哋讲啊，依家应该都会带咗一堆嘅嘢上嚟同我哋倾嘅，系咪啊？
3: 有啊，因为 FM 94.9咧就即将完成佢嘅历史使命啦。依家
0: 系读稿嘅，咁所以咧，依家系读稿嘅。
3: 我珍惜今次喺呢个频道倒数嘅日子啊，可以留低多一次自己把声嘅。
0: 嗯，即系咧，你咧，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听949系边一年啊？
3: 第一次听啊，应该都系初中嗰年。
0: 因为你好后生嘅，
3: 系啊，
0: 你同我哋群入面310个听众比起身咧，你应该
3: 可能
0: 系
3: 最
0: 后
3: 生
0: 嗰个。你系啱啱即系我有follow 你嘅呢个朋友圈啦，
3: 系
0: 同埋小红书，即系你播客嘅小红书嘅，你应该系啱啱满咗20岁，系咪？
3: 年龄呢啲唔讲啦，不过可以透露嘅就系、是因为好多人都好似我
0: 零后嚟噶嘛。
3: 系啊，我都系好记我年龄嘅。咁、如果俾我讲嘅话，我
0: 你去
3: 准
0: 系26岁嘅啫，
3: 都系啊。
0: 00后去准都系26嘅咋。
3: 啊，透露少少啦。咁如果我会讲嘅话，就系 Dreams 嗰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出嘅时候，我系未出世嘅。咁就讲到呢度啦。
0: 哦，点解你要用士多啤梨苹果橙？你唔可以下一站天后？
3: 下一站天后啊？
0: 唔可以系女校男生嘅。
3: 女校男生出嘅时候我都未出世嘅。
0: 哇！女校男生出嘅时候，我已经喺读紧小学班啦。
3: 系嘛？
0: 系啊，我已经识唱嗰首歌啦。我到依家都仲记得嗰首歌啊！你知唔知啊？真系，哦，原来你都系听 Twins 大嘅。
3: 系啊。我是几时好像2017年的时候听 Twins 咯。
0: 因为通常呢我哋会觉得呢你哋00后呢一代啦会系听阿姜涛大的啦。又或者系。
3: 咁重口味。
0: 啊咁嘅咩。我女校男生呢首歌呢其实系我嘅青春嚟呀。我觉得唔系 Eka 嘅青春。
3: 咁你信唔信都系我嘅青春啊。
0: Eka 嘅童年时光。
3: 都系。

0: 是很多人的青春啊！旅客男生咧系2001年嘅作品，嗰时候咧我啱啱读，应该系二年级定系三年级，我都唔记得啦。反正我嗰阵时系读紧小学嘅，然之后咧嗰阵咧就都好多人玩点歌台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嗰个年代嘅，咁就好多人咧就会喺点歌台嗰度咧去点嗰期嘅歌，咩旅客男生啦，或者流星花园啦，咩都好啦。但系其实属于949嘅青春呢，有一啲嘢大家应该喺电台系第一次听。大家可以，如果大家有睇琴日呢我哋常欢 Bobby 发出嚟嘅呢条视频号嘅话呢，应该系可以听到。
1: 九之将完成佢嘅历史使命，今日我哋讲啲干货。2016年我帮949量身定做咗一系列嘅台表歌，因为种种嘅原因至今都未出过街㗎。今日我同大家首次分享迟到咗十年嘅约定。清早起床，精神开朗，妹头梁家慧 chill out。
0: 我好鍾意妹头把声。

0: 嘅靓妆，
1: 食个早餐，东望洋美魔女海怡 Country Reef。
2: 海怡都上过我哋节目好多次。

0: 播到呢个中午时分12点嘅呢一 part 咧，我就要收啦，因为成条片咧去到6分钟咁长嘅。如果大家想听后面嘅彩蛋部分咧，可以即刻关注常欢 Bobby 嘅呢个微信视频号，然之后打开我哋视频号最新嘅嗰条片，电台干货属于949嘅一份隐藏礼物送俾大家，记得要去留言啦，点赞啦，跟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啦，然之后咧仲要 like 喎 ，like 两个 like， 一个咧就系点赞，一个系深深嗰种 like 走起啊！啊！依琪可以推开个麦同我哋倾下偈嘅。
1: Hello， 喺度。
0: 依琪咧就应该唔系好熟悉呢个操作。咁其实你啱先听咗我哋即系呢几首呢几个版本啦，你有啲咩感觉啊？
1: 每个人都好有特色啦，而且我都未听过。
0: 啊，如果嗰阵时咧

0: 我嚟咗电台嘅话咧，我唔知道我有冇机会可以唱翻呢个版本。
1: 可以、啊，
0: 但系通常咧呢啲五音不全嘅人咧，神父系唔会俾我唱嘅。
1: 呢、這个短视频咧已经系发咗出我哋嘅节目群啦，大家咧可以加微信 BOBBY0758，跟住同我讲你想入群啊，咁我就会拉你入群噶啦。喺之后我哋嘅节目咧，你都可以继续喺呢个群入面同我哋一起去倾偈。依家有冇入群噶？
2: 有入群啊！
1: 你有哦，系你有入群喎，系依卡喺群度噶。咁大家可以出嚟群嗰度同依卡讲声生日快乐啦。因为依卡咧就啱啱早几日咧就过完生日嘅，
2: 系啊，
1: 一个总之女校男生播嘅时候佢都未出世嘅女仔，真系顶晒笼26岁。不过26岁嘅话，其实已经系可以经历好多事情，同埋已经系可以去到一个即系完成梦想嘅年纪噶啦。
2: 嗯，况且我都未到26岁。其实讲翻头先台标歌，如果你唱嘅话，我觉得有别有一番风味咯。
1: 走音版啊嘛，
2: 走音版都系一个几好嘅 version 啊。
1: 可以喺几点钟唱走音版啊？孖12点收台嘅事。走咗音之后
2: 都冇
1: 人听噶，冇有嘢听噶，嗰种感觉。出嚟打声招呼我啊，大老辉叫你
2: ，hello，hello，
1: 我
2: 而家
1: 想出群打声招呼系咪？
2: 系
1: 咪后啦，咪后再叫 Eka 出嚟打声招呼，系咪 Eka 出嚟打声招呼？大老辉可以发翻一个生日红包俾佢呢？系可以嘅，
2: 好
1: 有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我哋睇下先啦。咦，有如是喺木光嘅阿女咧就打卡，不如你读下大家打卡，你感受一下。你记唔记得有边啲 friend 系比较熟悉嘅？
2: 有啊，我见到好多 friend 日日都即系同一个名字昵称咁，日日都会打卡，我觉得呢份支持系好重要嘅。
1: 咁
2: 有
1: 你啊，
2: 香面咖啡又打卡，
1: 從你直接跳
2: 过
1: 咗香面咖啡嘅？
2: 上面你读咗咯，
1: 我读咗两个啫，你竟然跳过咗阿伦
2: 喺荣安打卡。Sorry，
1: 系嗱，俾你啊，俾你自己录啊，系。
2: O、okay. K、嗯。大老辉话欢迎隐衣回归第二日南岸一小打卡，
1: 欢迎大老辉。大老辉一翻嚟咧就会发红包噶，我好开心噶，我最开心就见到大老辉噶啦。
2: Lam Chow 话倒数第二日，
1: 嗯，
2: 阿 D 话休息打卡，
1: 系阿 D 有冇印象呢？
2: 有啊，
1: 有系嘛？
2: 系啊，
1: 系啊，阿 D 系我哋伊力多大佬嚟噶。仲有继续
2: 小贤打卡，
1: 嗯。
2: 上官歌迷会会长，
1: 上官歌迷会会长，上官歌迷会会长，真系有好长一段时间冇出现啦。
2: 哦，
1: 你喺呢个时候你先出现啊？
2: 嗯，楼顶打卡倒数第二日，
1: 嗯，
2: 跟住上官话大佬辉出嚟发专属红包啊，
1: 佢已经发咗啦，
2: 发咗啦，
1: 系啊，
2: 宇哥话打卡喺工地，
1: 宇哥咧就系、是、你觉得宇哥有啲咩特征啊？
2: 勾机
1: 系啊，
2: 我有听噶，
1: 哇！Eka 真系好经常听我哋节目，
2: 系啊，
1: 所以你会咁清楚咁样记得每一个人嘅呢个标志性嘅嘢出嚟，
2: 系啊系啊
1: 系，继续，
2: 因为中午食饭就会听节目咯，
1: 啊，攞节目嚟送饭嘅，
2: 系啊，好正噶。
1: 哦，好似好味啲，好似捞饭咁样，
2: 渐汁捞饭啊，
1: 系啊，
2: 嗯，
1: 跟住
2: 星志话大老辉我又要，
1: 嗯
2: 嗯，跟住一直下就话倒数第二日刚刚雷雨大风打卡，系啊，头先系雷雨大风，我头先系
1: 好大雨啊，
2: 好大雨咁赶过嚟啦，
1: 系啊 ，Eka 咧就喺呢一个嘅滂沱大雨咁样过嚟我哋啊，
2: 唔紧要嘅，打唔灭我咩？嗰、那个咩？吹唔灭定系淋湿我对电台嘅嗰种热爱，
1: 系嘛？
2: 咁上次上嚟系带住一颗追梦嘅赤子心，
1: 今次系圆梦未啊？
2: 今次好尴尬咁讲出嚟，好似追梦赤子心。今次系带住对949最纯粹嘅热爱啊上嚟啊，心情冇上次咁紧张啦。
1: 都其实都俾咗一个圆梦嘅机会俾你啦。
2: 系啊，949呢个平台系俾一个。追梦的靓妹在这条路上可以圆梦，
1: 其实呢
2: 很梦幻的。
1: 常欢列了这么多个 partner， 跟着又列了这么多的，即是其实节目名是有变过的、
2: 嗯、
1: 其实他是帮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圆梦、嗯、即是 不是说我们喜欢做电台的人，还有很多上来唱过歌的老友记啦、朋友仔啦，从上个礼拜开始大家见到很多人啦，其实一个一个呢都在自己圆梦的路上，
0: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统一都会有一个同样的特征，
2: 是
0: 就是会有常欢在旁边。
1: 他就好像一个、你这样讲到常欢好像很老咁，都系几老噶啦，继续读大家啲打卡啦，
2: 都系要讲翻讲句，我由细就听到你打。

0: 噶啦，上官佢喺出边，
1: 佢唔系听我，
0: 听佢。
1: 我见到有琴日有个 friend 喺群度讲，阿欣姨我由细听到你大嘅，佢仲老过我啊。
0: 最尾人讲话老地方打卡，哎呀，弊啦，大老辉嘅红包我抢唔到，
1: 抢唔到啊！
0: 我专心咁做紧，
1: 你抢你嘅红包，我帮你继续读，
0: 抢唔到嘅，
1: 抢唔到，大老辉发多次。
0: 咁好啊，咁我即刻落去
1: 抢。伊卡讲啦，伊卡自己讲啦，大老辉发。

0: 在二马路的阿志，他说落住雨啊，在这个鼎湖山的牌坊下面跟大家打卡。
1: 嗯，跟住一身猴球打卡，
0: 你成日都跳过人哋嘅，又有钱净系打卡，你又唔同人哋嘅。然之后阿 D 出嚟点歌，诶，阵间再应付你啦。阿 Leva 打卡啦，有好多 friend 啦 ，D 啊，大佬辉同你发生日快乐啊！一身河球话仲记得当时949交通快报一开始系一段女声唱嘅，考古呢啲嘢咧就考到我嘅，
2: 嗯，
0: 系我唔知嘅。我听日咧会带一个年纪比我大，甚至比大家都大嘅主持上嚟，你哋问下佢啦，你哋就可以考估到。大老辉话：诶、欸，系啦 ，Eka 出嚟打咗声招呼噶啦。阿清静咧就喺呢个端州一路打卡啊！呢、這个生日快乐抢唔到咩？
2: 抢到啊！
0: 大老辉，生日快乐唔可以咁样发噶，生日快乐咧系要
1: 发专属噶。
0: 系啊，咁啊。南岭又出嚟打卡啦，然之后最尾阳光文唔见常欢嘅，常欢喺度噶，佢喺出面啊，咁啊佢咧因为有其他嘅一啲直播工作要做啦，咁所以佢今日咧就系唔同我哋做节目嘅，但系佢喺度嘅，佢嘅灵魂喺度，佢嘅人喺度，就系
1: 精神都喺度，
0: 佢精神都喺度，就系佢把声唔喺度嘅啫。吓，唔紧要嘅，佢听日会翻嚟噶啦，大家期待下啦，大家期待佢听日系翻几分钟啊？十分钟、五分钟定系三分钟定系一个半钟？听日记住听节目啊！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青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肇庆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全口径完成投资 50.97 亿元，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持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发展根基。目前西江界首至肇庆航道升级为3000吨级航道，丰开长港、德庆粤城、新港、新基湾三大码头集中投用，肇庆港口年吞吐量突破7000万吨，一连串亮眼建设成果不仅标志着肇庆内河航运能级实现跨越提升，更为县域极具产业要素、壮大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本土文旅企业随省文旅厅赴杭参加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杭州站，进一步深化粤浙文旅交流协作，抢抓长三角优质客源机遇，搭建两省文旅资源互通、市场主体对接的合作平台。7月26日，2026年肇庆市托育服务宣传月暨肇一瑞阳毕业典礼专场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中庭举行。活动以政策咨询、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便民义诊等丰富形式，将专业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集中展示了我市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深化了普惠托育政策宣传。7月25日，由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2026年肇庆市科普讲解大赛暨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肇庆市预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单位的57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前沿科技、民生应用、本土创新等多元主题展开精彩讲解，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科学深度与表达魅力的科普盛宴。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中心闻令出征，联合彭阳应急救援队组织党员骨干、退役军人奔赴广西宾阳、贵港严重受灾地区，开展群众转移、物资输送、排涝抢险等工作，队伍专业高效，冲锋在前，圆满完成抢险任务，受到当地群众好评，并收到广西应急管理厅感谢信。7月25日至26日， 肇庆市湾区他绽放女性创新创业交流。

0: 活动，即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巾帼特色产品推介促消费活动举行。肇庆、贺州、永州三地妇联干部、女企业家、参展商户齐聚端州，共搭跨区域巾帼产销对接平台，拓宽妇字号产品销路，打通粤桂湘三地女性创业交流通道，以他力量助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两项冠军，迎来赛事开门红。7月27日，市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雨势猛烈，部分时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户外出行、野外作业及水上作业人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规避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8日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日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日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日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双重标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 肇庆高新区在建。

0: 防暑降温有良策。肇庆高新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正式启动，青春赴军旅，逐梦正当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连日高温来袭，作为省重点项目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面对高温考验，项目方拿出哪些硬招实招来保障安全与进度呢？来听记者报道。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广东省出版集团“十四五”重点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已于2025年7月竣工投产，二期工程占地约80亩，总建筑面积约9.13万平方米，包括2栋绿色印刷厂房、3栋配套建筑，于2025年7月全面开工。面对持续高温，项目严格落实高温作业硬性标准，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至39摄氏度以下时，全天户外露天作业不得超过6小时，12时至16时暂停作业，达39摄氏度以上时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工地实行干两头斜中间的错峰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项目执行经理李小军：
1: 我们采取了错峰施工，首先呢，早上就5:40到6点钟左右开始上班，到中午10点半之前下班，因为中午的太阳比较大，比较炎热，下午干4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下班。
0: 项目现场共设置了2个工人休息点，内部配备风扇，并设有24小时供水点，确保工人在休息间隙及时补充水分，缓解疲劳。记者邓晨。
2: 在我身后呢，就是提供给工人休息的爱心驿站了。那工人已经完成了上午的工作，进入了休息时间。那现场呢，记者看到有提供藿香正气水、绿豆糖水以及这个凉茶给工人选择的。
0: 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项目执行经理李小军。
1: 我们定期的也在进行会议室，给大家宣传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也在经常性的变化的各种方式，调配各种这个降温的措施，在工人的生活区也有相应的一些防范措施，安装了风扇啊，工人宿舍里边都是全面安装了空调，保证工人夜间能休息好。
0: 不仅如此，针对近期高温叠加汛期台风影响，项目部联合甲方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全面排查，重点对内外框架进行加固，并对屋面最高处的零散物料进行了集中清运，确保台风期间外架牢固，无高空坠物风险，切实消除物体打击等安全隐患。据了解，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计划于2027年底完工，未来将打造成为集生产、研发、展示、体验、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粤港澳大湾区文教产业融合示范园。记者邓晨、欧光复报道。拥军优属，拥政爱民。7月26日，肇庆高新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辖区高校100余名心怀报国热忱的青年学子踊跃参加体检，怀揣从军梦想，接受祖国挑选。体检现场应征青年精神昂扬，队列整齐，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完成各项检查，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大学生勇担使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应征青年王李泽佳，
3: 俺从小就一直有那种想去军旅生活的那种梦想，现在刚好大学毕业了，所以就想来参军入伍。
0: 应征青年田阳，
4: 高中的时候军训的体验给我感觉非常好啊，我比较喜欢这种生活。
0: 据了解，本次大学生征兵体检专场严守规范化、标准化、公平化工作准则，全面从严核查应征青年身体条件，体检现场实施封闭式管理，落实盲检筛查制度，全体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严格依照国家征兵体检规范，细致开展身高、体重、五官、内科、心肺功能、血压、视力等项目检查，全流程可追溯，各环节有把关，坚持阳光征兵、公平征兵，从源头守住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肇庆高新区征兵办主任陈向恩：
5: 征兵体检呢，是选拔新兵， 确保质量关口的第一道屏障，容不得我们半点马虎。下一步，区武装部将统筹推进体检、政考、走访、疫前训练、前链条工作，高标准完成高星期下半年征集任务，为强金事业输送更多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过硬、文化素养优良的新时代新兵。
0: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7: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8: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9: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8: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9: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8: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1: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3: 米家米家米家，
14: 请你节约用电，
1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6: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对自在随性，
15: 对自在随性，
1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6: 不变的追求。
15: 肇庆电台，
1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5: 畅行，
16: 畅行949。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谈，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好似
0: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生活。
7: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8: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7: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8: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8: 与苍穹
6: 讲八卦。
7: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8: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7: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8: 嘈喧巴闭，好似
7: 成话
8: 咁。
7: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
7: 包保闭翳。
8: 共昨天中午一点，
7: 喂呀翻埋嚟，
8: 并肩同行，
7: 晴朗出发，
8: 常欢加烟，
7: 笑到咔咔声。
8: 记得
7: 准时收听。
8: 俾啲 echo。
7: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其实我觉得我哋嘅板头歌咧好好听啊！我琴日喺短视频嗰度见到咧，有 Penny 都留言，可唔可以将啲板头歌又放翻出嚟俾我哋听一次啊？咁样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板头歌，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人咧都帮我哋节目做过板头歌。包括咧有我哋之前都好熟悉嘅上个节目嘅小伙伴嘅，咁我哋今日咧喺为阿翻埋嚟倒数第二期嘅节目入面，我哋今日会有 Eka 去同大家分享佢自己嘅呢个电台经历。
2: 系啊，咁我想讲下我同九四九嘅情怀啦，都可能系好多人嘅情怀啊。咁细个时咧，净系觉得车厢入边啊，有把声，有首歌，坐车就会冇咁闷啊嘛。咁嗰阵时仲系坐喺副驾听电台嘅靓妹，点会谂到将来有一日自己会坐喺呢个频率嘅另一边，由听嘅人变成讲嘅人、啊？咁我觉得佢成件事都好梦幻啊。咁就促使我到咗大个啦，到咗二字头的年纪啦，咁就玩播客，因为始终都自己做播客啦，都 keep 住有听电台的习惯啦。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用一句歌词去形容，就是没有过去的你便无今天的我。
1: 哦，
2: 是啊，我觉得949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令到追梦的靓妹可以接近一个梦想，所以是好多谢这个平台。
1: 你可以说是九四九最后一个上嚟追梦嘅靓妹咯，
2: 都唔好意思讲自己系压轴嘉宾。
1: 系啊，你系一个压轴嘉宾嚟嘅。
2: 系啊，
1: 你系重量级人马。
2: 啊，重量级人马好轻嘅啫。
1: 我讲嘅嗰种重量咧，
2: 系讲紧你嘅身体，
1: 唔系系加出系啦。跟住，其实电台对你嘅嗰个影响，导致你做咗讲俾你听，系咪？
2: 系啊。
1: 你一讲俾你听，入面咧有冇话试过做某一期节目，或者系做某一期嘅内容，其实系受我哋电台嘅某一个内容嘅启发做
2: 的？都有嘅，好似话重拾旧欢啦 ，Angel 姐姐咁啦，即系我会推一啲歌嘛。Angel 姐姐推嘅都系啲好经典嘅金曲啦，我推嘅就系一啲好新人嘅作品啦，好似林美康啊，系啦，仲有林家谦啊嗰啲咁。所以呢，其实做播客同埋做电台呢有咩区别，就是一个系网络啦，一个系大气电波。咁播客系可以随时点播，可以调进度啦之类嘅嘢啦。
1: 咁可以快进。
2: 係可以嘅，收音机呢就未必有得回播啦。咁听众系同一个时间一起共享一段嘅大气电波啊。
1: 哦，唔系，大气电波呢如果你唔想听呢可以转台。如果播客呢你唔想听呢快进。或者你直接呢就系唔拉你，我不想再听你，我讨厌你咁样，系咪有呢个功能啊嘛？
2: 可以，
1: 系我不喜欢咁样啊。
2: 系啊，咁始终如果讲再 old school 一啲咧，就系老一辈嘅肇庆街坊啊，都靠 FM 去收音机啊，去接收一个电台嘅资讯啦，听歌啦。咁我哋零零后啊，系更多系透过一个手机 app 啦，播客去收听节目嘅。咁我觉得成个载体变咗啦，形式变咗，但系大家想听一啲地道嘅广东话啊、粤语啊，同埋广东歌，有人想有人陪伴嘅嗰种需求系冇变到嘅。
1: 其实电台咧，佢存在嘅好大程度上咧，有一个好窝心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陪伴嘅感觉。
2: 系啊，冇错，呢个系电台最大嘅魅力啊嘛。咁讲到数下节目啦，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数漏嘅。
1: 嗱，你数下，你数下，你数下。
2: 我想发挥一下自己嘅记忆力小宇宙。
1: 吓、啊，你啲零零后 OK 嘅，未至于。你试下，你数下。
2: 咁先数下常欢作乐啦，有大杰同埋细粒啊，系读书嘅时候都会听，即系读书嘅时候，翻学嗰段路嗰十五分钟。都会听他们、所以是很醒神，我觉得一听到
1: 那时候你应该是读初高中，
2: 不是啊，小学、
1: 哦、小学
2: 和初中的、
1: 哦、两点应该是两点半前的时间、
2: 一点钟啊，刚好就一点钟、
1: 是
2: 咁仲日日车不停啦、啊。冇记错嘅话，晏昼放学又当新闻资讯节目，应该系有文有脑。咁夜晚仲有繁星点点。
1: 系、都喺你啲上课啊、落课时间。
2: 系啊，
1: 点你会听日日车不停咧？嗰、那个时候你明明上紧课噶，
2: 我记得有呢档节目咯。
1: 哦、啊，你系记得？
2: 系啊，因为晏昼三点半四点，
1: 日日车不停嘅时间系转过嘅。
2: 繁星点点啦，我觉得我想讲繁星点点依家有星 Sir 好深情嘅声线啊，即系个版头啊，但我好中意 Hanson 嗰期嘅旧版头，即系听住繁星点点放松唔使收钱，
1: 有首歌噶嘛佢哋
2: 有啊，嗰、那个吉他底好似系阿劲把声，应该系
1: 我都冇乜印象，
2: 我好记得嘅，咁跟住。周六夜星空你休息他继续翻工。我模仿緊阿 Hanson 嗰个声线。心想和你兜兜风。
1: 哇呢样要录返俾 Hanson 听。
2: 係咪呀
1: 係呀。俾佢知道。
2: 周六小霸王㗎嘛。我记得佢。
1: 我原来哇咁 like 佢㗎。係咪嗰啲喺被窦入面听住嘅感觉。
2: 咁佢把声係的确好被窦嘅。跟住就 iMusic 啦，我且为生活，Angel 姐姐嘅重拾旧欢，同埋小鹏嘅生活感乐，Wing 姐嘅猫猫同学会，仲有最近 Hanson 好似有一档越战体坛，早上七点几，咁当然就唔少得呢档王牌节目，喂呀，翻埋嚟，
1: 哇，
2: 我又压轴一下先，
1: 多谢你呀、啊，我俾个压轴嘅机会你，你又俾个压轴嘅机会我哋添。到时候呢我哋都会有好多新嘅节目嘅编排呢就会整合到929嗰边。咁大家呢可以喺30号开始打开收音机将个调频拧一拧拧返前少少去到 92.9 就 OK 啦。
2: 是啊，我都好期待有咩新节目带俾我哋新惊喜啊！
1: 睇下到时新节目呢你可唔可以又有机会再上嚟。
2: 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仲有呢就是交通快报啊，佢之前个版头唔係依家嗰个版头好似係我冇记错嘅话条条大路通罗马最怕塞到死死下。
1: 哇
2: 唔使怕
1: 呢、這个考古又考到我啦。哇呢、這个真係考到我真係唔知道。
2: 要问一下常欢啊。
1: 係啊或者想问一下 Wing 姐 ,Wing 姐都可以解答到你。
2: 是啊，这个的确有这个版头的。
1: 一生何求就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喂脑浆啊。是啊。
2: 老是常出现啊这个。
1: 是啦、啊。咁、啊、就以上呢都是 Eka 呢帮我哋总结返佢听过嘅949嘅节目。唔使我哋回顾啦。
2: 是啊我哋今天有版头啊。
1: 压轴嘉宾帮我哋回顾啊。哇版头都有。
2: 版头有啊。星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哇仲有呢
2: 仲有咩啊？仲有就到你啦，交俾你讲啦。
1: 我啊，
2: 系啊，
1: 我记得嗰啲都系依家播紧嗰啲啊。真系啊，嗱，我入嚟之后咧，就会有好多都仲 online 播紧嘅版头，咁多年都仲播住。
2: 嗯，
1: 系，咁就包括一啲公益咯，都系咯。
2: 嗯，我谂我系多少都有啲听版头同埋报时嘅癖好，
1: 系嘛？啱先咧，我哋
2: 我觉得日日准时出现嘅声音啦，本身就系一种安全感啦。
1: 包括我哋啱先都有friend 喺群嗰度讲啦，就话都记住咗报时啊，记住咗大家几点钟报时啊啦。
2: 有啊，
1: 傍晚六点半咁啊，就系常欢报时嘅。
2: 系啊，八点半系阿 Yan 啊，
1: 七点半，
2: 八点半，
1: 八点半定七点半啊？
2: 八点半啊，
1: 八点半，
2: 自己都唔记得，
1: 唔好意思啊。跟住嗱，好似我哋嘅常欢歌迷会会长佢都讲，九四九嘅所有嘢我都唔记得啦，我就系记得中午一点半系常欢报时啦，晚上八点半系隐衣报时啦，然之后仲有傍晚六点半系村长报时啦，上昼嘅十点、下昼嘅五点、晚上嘅七点都系常欢啦。其实有好多嘅回忆啊，都会喺大家嘅心入面。
2: 系啊，
1: 一生何求话九四九啱啱开播嘅时候嘅版头宣传咧，系交通音乐唱响快乐。哇，呢个真系考古考到我啦。
2: 嗯，都系考古啊。我觉得九四九拣歌好有 taste 啊。我成日都听到一啲比较偏八零九零，或者系依家甚至系零零都有啦。就卫兰同埋 Robert and Candy 啊，仲有我成日都听到嗰首大孩子。
1: 哦，阿仲瑜
2: 系啊，点解我成日都听到大孩子？
1: 咁就可能系九四九嘅主持嘅嗰个偏好会中意呢首歌啩，系即系你系喺九四九成日听到呢首歌，
2: 系啊，好似系听到两三次。
1: 大孩子
2: 系啊，大孩子啊，
1: 系我哋嘅歌库入面嘅歌咧，就可能大家咧点嘅时候，我觉得大孩子咧喺呢度你。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系统是不是、你这样看你会发现大孩子他的字的筆畫少的话你是会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哦是。
1: 是不是、
2: 嗯、
1: 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有人会拖大孩子有啊。

0: 面包超人问：诶，繁星点点手板头哥有冇全档呢？咁你哋可以问一下 Hanson 啦。
1: 我有，
0: 你有啊？
1: 有啊！
0: 哇，你真系有啊！
1: 真系有啊！
0: 你到时出群嗰度俾大家听下啦。
1: 好啊。
0: 系啊，嗱，你 share 俾佢哋啊，你负责好呢一 part 怀旧经典。
1: 好啊。好啊，
0: 嗯。跟住呢，除咗呢啲之外呢，你觉得仲有冇嘢係949带俾你嘅一啲好快乐嘅事情？
1: 好快乐嘅事情，我觉得949带俾我最快乐嘅事情就係令我可以
0: 坐咗喺呢一度。
1: 係呀，冇错啦，仲有可以做到自己博客啦，搵到自己鍾意嘅嘢啦，真正熱爱嘅嘢啦，搵到一个梦想呀，同埋一个寄盼的感觉、啊、
0: 其实 Eka 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我觉得不是可能是100%其实已经是走在了我们很多的电台主持的前面、因为你做的播客呢已经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它可以令到声音流传的一种很新的方式来的。其实我哋即系我去接触到你之后，我哋都会有真正去思考过呢一样嘢。诶，我哋要唔要咧继续用另一种方式咧，将呢啲嘢继续去 keep 住咧，将呢团火继续 keep 住咧？其实反而系你啊，俾咗好多新嘅想法或者系启发俾我哋咯。其实呢啲嘢真系有相互噶，唔系话你叫一声常欢老师，叫一声阿 Yan 老师，你就觉得我哋永远都系教你做嘢嘅人，唔系噶，反而系你哋年轻人教识咗我哋好多嘢噶。
1: 但我觉得949就好似一个养，即系反正一个饲料系咩啊？即系小树苗咧，佢要一个灌溉嘅肥料嘛。咁呢档博客就好似一个小树苗咁，吸收咁949嘅一个营养。
0: 你不如话你系抄我哋，你咁样讲，一阵间听我哋博客嗰啲人，哦，原来你系抄电台嘅，
1: 唔系抄，即系讲我将电台嗰个大气电波嘅味道啊，带翻入博客嗰度。我觉得呢件事系都几好噶，即系俾啲人记住，原来电台嘅感觉系咁样。我觉得如果我做到呢件事嘅话，就系、是、做博客一个比较大的成就啦。
0: 希望你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你现在做了几期呢？有没有数过？
1: 97期啦。
0: 97期。我去到你100期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庆祝一下，开始香槟咁样。
1: 好啊。
0: 你呢可以拍返一个呢依家好红的那种攞支香槟一夜飞起身100期。哎呀，可以啊！到时你100期嘅时候咧，可以睇下用啲咩方式去纪念一下。到时我又去支持一下 ，support 一下你嘅嗰期节目。
1: 多谢。咁如果到呢个环节，我想转翻一个比较感性嘅 mode。你记唔记得上次啊？邂逅新欢啊？
0: 吓，
1: 邂逅新欢啊？
0: 我唔系好记得、啊。
1: 重拾旧欢之邂逅新欢，
0: 之邂逅新欢。
1: 系啊，
0: 你有自己嘅嘢想做系咪？
1: 系啊，我想送首歌俾949啊。咁如果要拣一首歌送俾949，我会拣林奕康嘅《有人共鸣》。我觉得大气电波最大意义未必是频率本身，而是透过声音找到一班同频的人。正就是那种大家身处同一个时空，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同步聆听的感觉。咁多年来，949得到很多街坊的支持，各位 DJ 亦都坚持发声，令大家觉得孤单的时候有人陪伴，有人共鸣。而对于我来说，可以再次踏入949的直播间，是追梦路上很珍贵的礼物。FM949 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对这个频道的回忆会留在心里面，成为一种温度。我相信声音是不会消散的，因为有人会继续用播客、用网络、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将这份陪伴的温度延续下去。未来的日子，期待继续同大家彼此共鸣。

啱先系 Eka 嘅 solo 时间，好开心咧！佢可以留低咗一段对949嘅感想喺中午嘅维也翻埋嚟。

0: 我多谢 Eka 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949啊，因为我哋呢段时间咧成日 repeat 播住好多其他嘅歌。啊，你唔讲咧，我真系谂唔起，原来有呢一首歌都系咁啱 feel 嘅。
1: 系啊，
0: 系多谢你，多谢你，真系呢首歌咧，我都系啊，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歌嚟嘅。喺过去嘅七年半时间，呢、這个系我哋伟峰同我数嘅，我喺949嘅时长系啱啱好七年半。
1: 嗯，
0: 跟住遇到咗好多人啦，遇到咗常欢啦，跟住去到最后呢个 moment 啦，都可以遇到 Eka， 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
1: 嗯，我都好荣幸可以遇到949，
0: 系嘛？
1: 嗯，
0: 其实咧，坐喺呢个位嘅人好，即系唔系好多。我讲系嘉宾啊。
1: 嗯，明白。
0: 嗯，跟住咧，之前 Eka 咧有同我讲。佢话啊，我好想啊，好想我几时有机会，我再嚟多一次做节目啊！几时你哋如果方便嘅话，可唔可以再叫我上嚟啊？咁样咁，于是呢个 moment 我谂起咗你，
1: 多谢。
0: 你仲有冇嘢想讲？
1: 其实我想以一个嘉宾嘅身份去问一下你啦。
0: 嗯，
1: 我想问949即将一个升级调整。
0: 你咁样问咧，你就唔系嘉宾嘅身份啦。你咁样问咧，你就系主咪嘅身份啦。依家我系嘉宾，你问啦。
1: 咁我想问下你嘅心情系点啊？即系会唔会对未来有啲期待，或者系一个咩心情去睇呢件事啊？
0: 其实我咧可能同你比起身咧，我反而比你仲坦然。因为我哋喺呢一个行当嘅时间长咗啦，咁就唔会有大家嘅嗰种觉得时代落幕啦，又或者时代嘅巨轮嚟到呢度停滞嘅感觉，我系完全冇嘅。相反，我会反而有一种感觉系乜嘢呢？当大家都觉得啊呢样嘢要离大家而去啦，会有啲遗憾发生嘅时候啦，佢会意味住一件乜嘢呢？会有新嘅事情发生。
1: 哦，即系每一个结束都系另一个新嘅开始。
0: 系啦，你会喺未来嘅时间咧，你肯定会有新嘅嘢，遇到新嘅人，或者系听到新嘅声音，有新嘅节目，有新嘅方式，新嘅渠道。
1: 嗯，
0: 所有嘅嘢可能会变，但系我哋嘅嗰个对大家嘅嗰、那个嗰份真情系冇变噶嘛。
1: 嗯，
0: 系咯，咁咪 OK 咯，系咪？
1: 都系。
0: 系啊，你会见到。可能你会在其他的渠道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啦，又或者会在其他的地方再听到我们做节目啦，又或者你会见到我们做短视频啦，这样咯，都有可能，或者我们有一天又会做播客啦，这样咯。
1: 是啊，
0: 相反，其实我觉得遗憾不应该将它当成遗憾，而遗憾是应该将它当成新的事情的一个起点。
1: 嗯，
0: 系啊，
1: 有道理。
0: 系啊，我冇，我好似系因为你今日咧，我好珍惜啊，咁样
1: 系啊，
0: 系啊，
1: 好似我入到嗰度等候嗰度啦，我见到949嘅直播间啦，我就话哇，好感慨啊，咁啦。
0: 你仲会有好多机会可以继续去完成你嘅梦想噶。我哋949嘅每一个主持人都系，佢都会。用翻佢哋嘅方式喺另一个位置或者另一个地方继续去完成佢哋自己嘅梦想噶，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人嘅每一个阶段咧都必然要经历嘅事嚟嘅。949唔应该系再见，949应该系一个好圆满嘅毕业礼，我觉得，系咪？
1: 咁我都好荣幸自己可以参加呢个毕业礼咯，
0: 系嘛？
1: 系啊，
0: 听日7月29号，咁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咧，我哋一日落嚟嘅节目啦，会有啲点样嘅安排。

0: 样嘢会唔会侵权？但我就系紧作一个记录啦。
1: 哦，呢个系做记录嘅，
0: 系嘅，因为我好珍惜嗰样嘢，想 keep 住俾大家知道，嗯，原来呢个系949。
1: 嗯，有冇人睇到都唔紧要，但系你自己已经帮自己记录咗你喺呢一个时代呢一样嘢带俾你嘅嗰个回忆，其实已经好足够啦。
0: 嗯，
1: 系啊。
0: 听晚嘅话，我会系继续守住收音机喺度。
1: 同埋你有冇点赞我哋嘅视频号呢？
0: 有啊，
1: 记得 like 我哋嘅视频号啦，记得多
0: like、comment、share，
1: 系冇错，多谢大家记得关注
0: 常欢 B O B B Y 0758。
1: BOBBY 0758是我们的微信，可以加微信入节目群，继续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一起去倾倾偈，亦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常欢 Bobby， 记得是常欢 Bobby 去点赞加关注。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到4点，晚上就枕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也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喝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些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14:32呢个钟数同你一起嚟睇睇交通。星汇大道新源路对开呢个 T 字路口位咧，暂时好行好走。东门广场对开星汇大道咧，靓靓仔仔啊，嚟到顺星花坛呢个位置咧，入口位需要排排队嘅，但系4:12精神就 OK 冇问题啦。过翻去呢个建设三路呢边啊，旭中对开位置双向车流量唔算大，嚟到建设三天宁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位咧，过绿灯嘅时候几个方向咧需要礼让一下，同埋注意翻咧就 OK 冇问题噶啦。西江大桥端州方向嘅上桥位咧，可以放心选择；粤江大桥端州方向嘅上落桥位置同样冇问题啊。整体路况咧都系靓仔，但系天气咧可能会有翻些少嘅阴晴不定啊。提醒翻你咧，行车途中要注意翻保持好车速车距，祝你有份好心情。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动听，
4: 动听，
3: 始于何时？
4: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3: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4: 畅行949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荒地换新迎丰收，鼎湖区黎桥社区盘活撂荒地稳粮增收，鼎湖坑口胶原社区稻香遇上咖啡香，乡村振兴活力持续释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稳定粮食生产，近年来广黎街道黎桥社区大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将多年闲置荒地改造为玉米种植基地，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实现耕地增效、农户增收双向共赢。走进黎桥社区复耕现场，昔日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已披上绿装，一排排玉米杆挺拔整齐，农民们穿梭在玉米行间，弯腰掰下饱满的玉米，竹筐很快堆得满满当当，放眼田间一派丰收景象。鼎湖区黎桥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永峰：
3: 呢块地呢就原先呢丢荒好多年噶啦，因咁经过同啲农户做工作呢，就鼓舞佢哋啲翻嚟种植呢个粟米。咁经过早两个月嘅种植，依家今年嘅产量大概系1500斤左右。咁呢两日收成完之后呢，我哋又会继续去种植呢个粟米嘅。
2: 从无人问津到寸土生金，黎桥社区以玉米负重为突破口，将耕地保护与群众增收紧密结合。社区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复耕土地实行社区统管、农户认种的灵活模式，让农户种得安心、收得放心。
3: 块地呢大概是30亩，初步去勘察个现场呢，可以种植的大概就50亩，仲可以种植呢个粟米嘅。咁跟住落嚟喺後期咧，對於我哋社區嘅範圍之內咧，對於一啲廟房嘅耕地咧，我哋會盡可能咁去開墾，睇符唔符合嗰個種植條件，再去鼓舞啲農作户過嚟種植呢個糧食作物嘅。
2: 夏收時節，鼎湖區坑口街道膠原社區的早稻迎來成熟期，田間稻香遇上清新的咖啡香。热闹的农耕劳作搭配惬意的乡村休闲，胶原社区以别样的农文旅新路子，让古村落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走进胶原社区，记者看到脱犁机不停运转，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稻谷，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热闹景象。更让人惊叹的是，这片土地如今不仅是丰收的粮仓，更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三三两两悠然漫步稻田间，沉浸式饱览夏日早稻盛景。

0: 游玩休憩之余，走进村咖，点上一杯咖啡，一边慢品西绰，一边欣赏田园风光。游客苏小姐，
1: 即系我哋喺个网上睇到嗰啲视频，觉得好靓，所以特登慕名而来影相嘅。咁都有几有，我觉得呢个咖啡都几有奇思妙想。嗰边又有溪水，嗰边又稻田，即系有好多啲乡村风情，但系又同现代结合。啲人喺度打和啊，我哋觉得好得意，即系同平时啲生活系完全唔同嘅。
0: 近年来，蕉园社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美生态与底蕴深厚的古村文脉，持续盘活乡村田园资源，创新打造年轻化潮流文旅业态，在守住农耕丰收乡土底色的基础上，推动传统田园风光与新潮休闲业态相融共生，让质朴乡土烟火碰撞精致文艺气息，成功走出一条宜居宜游、古韵绵长的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蕉园社区将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景美、好玩、宜居的和美乡村，让乡村振兴新活力持续释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

0: 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1: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受季风的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4: Hey, so this is a little awkward, but I kind of just wanted to call and get it over with. Things haven't really been working out well between us,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1: 九四九，
0: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继续属于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今日打开呢个嘅咪啦，感觉上面啦，比往常多咗少少唔一样，因为咧可能啦呢一段时间啦，大家留意我哋嘅 FM 九四点九嘅一个宣传啦，都知道啦吓，亦都系因为咧频道优化嘅原因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亦都属于我哋呢个频道咧倒数第二期嘅节目啦，咁啊属于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啦，两日之后啦呢个熟悉嘅节目同埋呢个熟悉嘅 FM 九四点九咧将会停止发声，忽然之间感觉上面啦。好似好耐好耐之前识你哋，但系咧依家咧今时今日啦，唔单止系我喺度陪紧你哋，而系一直咧都系你哋陪着我走。可能我哋从来咧都唔一定可以做到完美嘅妈妈，又或者咧做到满分嘅仔仔女女，但系可能好多事情啦，我哋只要尽心尽力去做，开开心心咁样过，咁就足够噶啦。今日嘅同样时间咧，当然我哋都会喺呢度咧继续分享我哋嘅节目吓。今日咧，我哋会多啲时间关注翻啦，咁啊属于呢个假期，爸爸妈妈好关心嘅，继续属于咧同小朋友嘅身体健康有关嘅话题。会同你一起去关注翻啦，呢个夏天可能你忽略咗嘅，关于仔仔女女啦，佢哋着住嘅嗰对鞋啊。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前两日咧，亦都有朋友同我讲啦，啊少咗好多时间咧听收音机，咁啊，亦都系咧喺呢几日咧又睇到一单新闻啦，亦都系同少咗有关嘅。近日咧有一个话题咧就话点解少咗人着凉鞋啊？呢一个亦都系咧上咗热搜啊！无数网友咧就感叹话啦，依家咧特别系喺学校咧，好似好少见到同学仔着凉鞋，多数嘅同学咧四季啊，一年四季都系着球鞋啦、波鞋啦，同埋咧就长裤为主啊。点解会咁样嘅咧？今日咧 Wing 亦都同大家关注翻呢一个关于着鞋，特别系着凉鞋嘅话题啊！这个话题是不是小众一点，但是呢、对于一些健康专家说，一对鞋的选择望下去似乎好像很小事，但是呢如果呢鞋呢、选择得对和不对，其实呢对于小朋友呢他们正在发育的这对脚呢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呢都很至关重要的。会不会呢就各位家长呢对于这个的凉鞋呢其实是有跟家里的小朋友讨论过的呢，包括我呢都有讨论过，亦都是问过啦，问过小朋友呢就为什么你不喜欢着凉鞋的这样。他的回答呢其实跟很多呢时下网上面这几天讲的这个话题有关呢，就说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呢现在呢每日呢都会有一节的体育课，上学的时间段呢似乎呢很难说要两对鞋，一对凉鞋或者一对的波鞋去互换，所以他们就宁愿在这个上学的时间穿着他们的这一对的球鞋，又或者是他们的运动鞋。而去到现在这一季天暑假时间，问他们他们都会说习惯了，就似乎就对于这个凉鞋是有少少那么多觉得不习惯。但是对于医生所给出来的健康建议就说，其实揀鞋着第一个就是最好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揀选两到三对左右，就是经常轮换住着。另外如果是要揀选亦都应该适当时间，有运动的时间亦都有就要偶尔给脚趾可以透透气的这个的轻松时间。揀鞋都很重要，例如说应该揀一些就是鞋头比较宽松，版型比较方正，同埋就可以贴合这个人体工学，又或者是等它试着的时候感觉咧脚趾可以放松透气，并且咧夏天咧适当咧选择一啲嘅款式咧，都应该系咧就系轻薄透气嘅款式。另外咧，亦都因为咧就时下啦，咁啊网友嘅讨论咧就话啊，点解依家嘅小朋友咧似乎脚趾咧都会容易啲咧，就因为呢个闷焗咧就系发生一啲咧例如甲沟炎啊咁样嘅情况。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全年都是穿运动鞋，而且就是对于运动鞋的这个版型来讲，可能一些时尚的尖头鞋设计，还有就令到脚趾在这个的挤迫闷焗，还有就是有这个局促的环境底下反复摩擦，导致到这个的脚趾甲就也都是会容易发生这些的炎症。并且呢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这方面比较忽略，也都会容易导致到就是脚就会有少少因为这个脚趾甲的发炎引发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例如说这个新闻也都是提到这个暑假期间在医院的甲沟炎门诊也都是比较人满为患，原因就是初高中的学生他们的患者占了四分之三。例如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的皮肤病的副主任医师就指出说，近九成的这个同学啊，特别是就初高生初高中生他们的甲沟炎都是因为就是这个脚趾甲一些发炎引起，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穿着这个运动鞋的束缚是主要的诱因，所以也都会因为这件事引发了一个就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会对传统的凉鞋感觉上面是穿少了，又或者是忽略了，反而就经常都会穿着这对运动鞋。有新聞分析就話喺審美上面嚟講，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傳統嘅呢啲涼鞋跟唔上潮流，甚至乎會覺得哎呀咁啊腳趾露曬出嚟，感覺上面唔係咁好睇，唔係咁美觀。另外從實用嘅角度嚟睇，涼鞋似乎就真係唔係咁適應依家嘅快節奏嘅通勤，亦都缺乏咗就百搭嘅屬性。除咗涼鞋嘅涼爽，似乎就真係冇咩其他嘅原因可以令我哋選擇佢啦。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多多关注，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多多关注小朋友的这个脚趾健康。因为如果平时一年四季都是波鞋衬长裤，如果是这样的做法，会不会真的会令到他们的脚趾发展得不是那么舒服，以及亦都会因为这个原因令到他们少了选择，多了有少少关于健康的忧虑呢？对于广东人来讲，可能人字拖不是个个都选择的，但是如果凉鞋可以在这季天等小朋友有多对替换，可能会令到他们觉得舒服一点，是不是？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问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多，防蚊多，防蚊多，防蚊多，防蚊多，防蚊多。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4: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6: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7: 每个新鲜
6: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8: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我们同妈妈一起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9: 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如果话咧呢个暑期啦，咁啊除咗话咧要同屋企嘅仔仔女女咧讲啦，系嘛，一定要去到有资质嘅安全嘅地方嗰度咧就去畅泳嘅话咧，仲有一件事情咧，亦都关乎于咧平时佢咧一日里边咧起居饮食啊，跟住咧就系响佢哋平时嘅休闲时间里面咧都应该去关心嘅同埋关爱嘅呢个话题，就系关于视力健康啦。暑假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天气好热啦，咁所以咧，可能去户外嘅时间会少咗吓嘛，留喺室内嘅时间咧会多咗嘅。咁而但系咧，亦都有研究表明话咧，每日如果有累计2个钟头以上嘅户外活动啦，足够嘅呢个自然光照咧，系可以促进到小朋友嘅呢个眼部嘅多巴胺分泌，亦都系一个咧有效预防近视发生同埋发展嘅最简单、有效、可行嘅护眼良方嚟嘅。所以咧，我哋可能真系应该咧多多咧同屋企嘅仔仔女女倾下啦。阳光，我哋亦都要咧每日啊揾时间啦去同佢接触下，最好咧就系可以啊，就算唔可以喺呢个嘅户外吓阳台咧，都可以同佢接触下嘅。1到2个钟头嘅呢个嘅日常正常嘅呢个光照啦，自然光啦，会更加之需要。呢个咧亦都系护眼嘅秘方嚟嘅。另外咧喺呢个假期啦，当然阿 wing 同周边嘅朋友咧都会经常咧就睇下咩时间啦可以去约埋一齐去食多啲美食啊。咁而喺呢个嘅夏天，可能小朋友同样咧都会 会点样呢？都会系好希望可以有多啲时间出去享受美食嘅乐趣。但系咧，其实喺呢个饮食搭配咧，亦都系一个咧护眼必须要关注到嘅地方。例如咧，医生就提醒话啦，过多咧去食甜食啦、油炸类嘅食物啦，同埋缺乏富含维生素 A、C、E 同埋叶黄素呢啲嘅营养素嘅食物咧，都会影响小朋友嘅视网膜健康啊。所以咧，除咗话咧，就要等佢哋每日咧有一到两个钟头嘅呢个户外活动运动嘅时间啦，咁啊亦都要注意啦饮食方面嘅搭配。另外咧，咁啊可能咧多咗时间喺呢个室内啦，叹空调啊，吹风扇啊，都要注意啦吓，要少啲同呢个电子屏幕啦，就系呢个超长时间咁样去待机去玩啊。因为咧就可能咧，特别系对于小朋友咧使用呢个手机啊、平板嘅时候咧，呢个距离过近啦。少於30厘米啦，同埋光線過暗，又或者係反光啦嚇，同埋喺窗邊一啲咧就係強光底下去使用咧，其實對眼睛嘅傷害咧都會好大嘅。另外咧，佢哋響寫暑假作業嘅時候咧，可能咧呢個嘅趴住喺台面寫作業嘅姿勢，又或者瞓喺度睇書啦嚇，仲有咧就係歪頭歪計咁樣去睇呢個嘅漫画啊、绘本啊，呢啲姿势咧都会导致到眼睛同书本嘅距离过近，唔单止咧就容易诱发近视，亦都可能会导致到斜视。所以咧有好多嘅提醒咧，可能真系要爸爸妈妈啦，周边啊响附近啦，多啲陪伴佢嘅时候啦，加以温馨嘅提示。另外啦，醫生話齋啦，咁啊，其實咧，對於保證視力健康咧，仲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例如喺假期裏邊咧，家長應該多啲關注小朋友嘅眼部健康同埋眼部狀況。如果出現以下嘅情況咧，可能真係屬於一個嘅眼睛預警啊，咁啊，需要咧多啲去睇睇啊，係唔係咧應該要調整一下佢嘅作息啦，佢嘅一個嘅用眼嘅習慣啦，仲有就話佢嘅飲食方面、運動方面啊。例如如果小朋友频繁出现就是眨眼、搓眼、捽眼，还有就是眯眼和歪头去看东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预警信号。另外如果他告诉你眼有些涩，还有有些异物感，甚至乎就是对于光线有这个畏光啊，同埋咧感觉疼痛流泪咧，其实呢啲咧都系一个嘅预警。另外咧，如果咧佢话俾你听，我好似睇远处嘅物体啦，有啲睇唔清，又或者睇电视啊、睇书嘅距离越来越近啦，系时候咧要问一问佢，究竟系咪你睇得唔清咧咁样。另外仲有咧就出现斜视，又或者咧就眼球转动唔灵活嘅时候咧，都需要多加留神啊，多加关注。正所谓啦，小朋友嘅视力健康啦，需要家长嘅悉心呵护同埋科学引导，并且咧如果有条件嘅话咧，亦都需要啦喺大概系3到6个。月嘅时间进行一次眼睛嘅检查，其实呢个咧喺学校里边咧都会有定期嘅呢个嘅视力嘅检验啦，并且啦咁啊，对于一啲咧已经近视咗嘅小朋友啦，家长同埋呢个嘅监护人咧，亦都应该定期去监视一下啦，关于视力嘅变化，及时调整啦眼睛啦呢个眼镜嘅度数啦，并且咧要睇下有冇啲咩可以矫正视力嘅。咁啊，近日咧有一单新闻啦，亦都係引發咗大家嘅關注。就話說咧，浙江寧波有一個小朋友咧，佢啱啱咧就升讀呢個小學一年級，媽媽咧就考慮到咧，當呢個嘅仔仔咧下入學之後咧，係需要咧睇書啦、寫作業啦等近距離嘅用眼需求啦，所以咧。

就花巨资啊，咁啊使咗成几千蚊啦吓，大几千蚊买咗一盏啦所谓嘅网红大路灯，但系估唔到呢一盏灯啦吓，咁啊虽然咧佢宣传里边讲咧就话唔同于传统嘅呢个嘅啊台面嘅呢啲嘅台灯啦，啊并且咧就宣传系有呢个护眼功能吓，就话咧呢个。屬於落地可移動的燈具，最核心的特點就是上下雙光源結合，下光源就是垂直覆蓋書台，滿足這個讀寫的局部照明需求，上光源就投射至天花板就去進行補光，實現好像比較科幻一點的這種的台面主光和空間補光的一體化照明。但是呢就算是這樣的這個所謂的護眼神燈，短短的一年裡面這個小朋友的裸眼視力就持續下降，甚至乎一年就迎來了200度的近視。醫生當仔細地去詢問了這個小朋友他們日常的用眼習慣之後，就跟家長直面了這個的問題根源，就原來家長並沒有守住這個近視防控的基礎防線，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錯了。正如醫生所說，無論哪一類的燈具本質上都是一個照明的工具，但是如果好像這個小朋友他每天放學之後回去寫作業，從下午的四點一直到晚上的六點多鐘，還有就是看完做完作業之後還可能會上網課和看書，高強度的近距離用眼負荷，太殘眼的燈也是帶來的是反效果，不單止沒有護眼，反而就是誤了這個近視。正如醫生所說，一盞的大台燈，並且這一盞燈似乎是類似路燈的功能，將戶外陽光搬入去家，這種是不是真的可行呢？這樣醫生所說，防控近視的核心重點就是最大限度減少小朋友不間斷近距離的讀寫時長，是堅持增加多些白天的戶外活動，事關白天戶外自然光的光照度是可以達到1000000至150000赫茲甚至乎更高，這個的照明度現階段所有的家用燈具都沒辦法達到的一個屬於自然光的光照強度，單憑一盞室內的燈希望可以代替戶外的光照，一个自然光线咁样嘅同样嘅效果咧，似乎就真系唔现实啦。所以咧，医生亦都提醒家长啦，千祈唔好混淆咗啦呢啲嘅灯具同埋咧自然光嘅概念。正所谓咧，自自然然更加安全啊！

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时间方面，16:53啦，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会喺呢度同你一齐去倾偈，听日见。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0: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

0: 庭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系最适合不过嘅。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

0: 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2: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3: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0: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17:40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现时喺天宁路建设路呢边咧，车多人多，落班高峰期，亦都希望大家啦稍安无躁啊。咁啊，建设三路双方向行车都唔算太过阻滞。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亦都系好行好走啊。现时咧天色开始暗暗啊，准备咧可能会迎来一场嘅雨啊。现时再嚟关注翻咧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咧，车辆比较多，目测咧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虽然是大马路，不过咧双方向啦、车辆啦，咁啊响呢个嘅车道啦，都系比较多车。转弯位咧仍然会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留神，小心慢行。星湖大道仲有咧就系呢边现时望到嘅唐江路、江尾路咧，现在呢个钟数咧都系暂暂停、暂暂等啊嘛。呢边等灯嘅时间唔系太长吓，亦都会咧比较顺畅地通行啊。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上桥位往南岸方向现时有几部的大车、货车和公交车切出这样转，感觉上面端州城区上桥位车辆比较密，大家要小心留神和前后左右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说时迟那时快，建设三路呢一边啦，咁啊特别系咧就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开始变得比较多。呢边咧等灯嘅车辆啦，咁啊途经呢个斑马线咧，仍然希望各位可以礼让行人啊。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0: 车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9。

0: 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23.5%， 较上年同期提高 2.2%， 且呈逐年快速上升势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今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2016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仓超过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健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
0: 今日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收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记者今日从红安新区了解到，

0: 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红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1: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有1条来自中国。
0: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被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两项重磅内容发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蔡迪研究院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智启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覆盖面近5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市场占比超过60%。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越进口，销往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品牌正阔步走向全球市场。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4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0: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发行火热，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年内港股市场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发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92.31%。IPO 募资总额约2723.39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26%。其中，新锐一家为已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首发募资规模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
1: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今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5月20日至6月28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合共举办14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咨询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支持。此外，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累计举办各类活动154场，共收集形成789条意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三五规划编制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
0: 近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广东省有序拓展无人船艇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无人船艇发展模式，推进广东无人船艇高质量发展。方案从大力推广海上生产作业应用、有序发展水上智慧交通、赋能水上智慧化监管和提升水上服务保障能力等四方面，提出了11个应用场景的无人船艇试点任务。
1: 随着北半球逐步进入夏季，全球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拉动海外市场需求，有力带动佛山、中山等地清凉家电出口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空调超95.3亿元，同比增长约11.2%。
0: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在广州联合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该蓝皮书预测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广州以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中心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广州建成通用综合算力3.1万 P、智算算力超1万 P、超算算力145 P。蓝皮书分析认为，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数据价值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智能体、新一代智能终端将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在广州经济增长动能中的贡献持续提升，其增速将显著化于整体经济增速，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体系。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30年，广州将培育出若干千亿级智能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经济发展高地。
1: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供电系统工程环网送电暨全线电通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工程西起朝阳站，东至鱼珠站，全长约33.5公里，是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横贯中心城区的东西向骨干线路。全线电通的实现，为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后续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创造了先决条件。项目团队将有序推进剩余配套供电设施收尾调试，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隐患排查。
0: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世界最大汕索湾狮子洋大桥汕索湾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索湾和汕索湾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推进双梁架设、钢行梁顶推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单止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亦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作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2: 澳大利亚国副部长吉姆·查默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默斯当日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副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正在减少。中东战事爆发初期引发的油价冲击曾因市场调整而得到缓解，包括石油出口路线调整以及各国释放石油库存等。然而目前全球石油储备已被消耗，市场应对进一步供应冲击的能力有所下降。
1: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几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
2: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林·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几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皇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亦在风波中辞职。
0: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4到32度。纽约中雨转大雨，25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3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米到2.0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1.0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傍晚嘅6:30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都方面咧，现时星龙大道呢边两边方向嘅车流唔算过于密集嘅，可以有序通行。咁望翻过嚟，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顺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

0: 集起身，咁经过呢边咧放慢车速就可以通行噶啦。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咧，桥面同埋落桥位嘅车流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保持车速，车距咧都系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我搭。

0: 住畅行949。
1: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102集。
1: 各位，上次讲到由于小毛子成功逃跑了，杨喜龙就被迫仓促起事了。康熙就好在提前得到小毛子的情报，采取紧急措施，令到北京城13个起事的地方就减少到3-4个。但是在皇宫里头就相当牙烟噃。那300个秘密参加了中三郎乡会的太监亦乘机作反。那时只见在养心殿的大院道，见到太皇太后好淡定地走过来，他身后边跟着皇后和贵妃，侍卫郎婶拿着剑护在太皇太后的身边。皇后赫舍里氏就怀孕了9个月了，还很强自镇定，扫了一眼大院内的局势，声唔大只好沉稳咁叫咗声。
2: 强尼仔喺度吗？出嚟答话。
1: 侍卫强尼仔就闪身出嚟跪低回答。喂，主子娘娘，奴才强尼仔在。
2: 平身，我乃天下国母六宫之主，今日赐你改名牡丹，并特许你喺内宫开杀戒，惩治叛贼。
1: 谢主子娘娘，奴才牡丹领旨。就在皇后和牡丹一问一答的时候，有一个造反的太监突然间在黑影就飙出来，挥舞大刀扑埋皇后道。在皇后身边的大宫女麦谷就盘死向前护住皇后先，点知被那个贼人一刀斩正小腿，整个扑低。哇，牡丹就勃然大怒了。他原本是关东响马出身的嘛，勇猛残暴，自从被选入大内做了皇上的贴身侍卫，就未曾试过痛痛快快地杀个人。岂有此理，今日奉了皇后的意旨就再无顾虑了。大叫一声，哈，一手执着那个太监，插你那把剑啊，插入那个太监的胸口，一路就拉到我小肚那里，来个大开肚。那个太监的鲜血和肠状呢，声就流晒出来。牡丹跟手搣了那个太监的心，一吊吊给宫女麦谷，快点吃了它，吃了就不痛的了。哎呀，太皇太后虽然随军征战多年，只未曾见过这么凶残的杀人方法的，连忙就合掌念佛。皇后就更加吓到心惊肉跳了，合埋眼不敢再看。那时牡丹见到穆子许和郎婶已经护住了皇上，再没有后顾之忧了，杀啊！咁一路叫就一路杀埋嗰啲黑影度啦。佢只要见到拎住武器嘅太监，嚓挥手就一剑。佢知道宫中有严规，除咗侍卫之外，内宫太监一律唔俾私自带武器嘅。佢睇准呢一点，咁佢把剑底下就唔会有冤魂啦。嗰啲造反嘅太监就俾佢逼到冇晒生路，呐喊一声，冚冚声又反扑过嚟。郎婶冷眼旁观嘅，有一个叫得最落力嘅，咁肯定系嗰班造反嘅头啦。于是乎出其不意，冚声一飙飙过去，执住嗰个嘢就大叫一声：冚唪唥放低武器跪低！如果唔系嘅，就叫你哋同我一样咁样死法！一字讲，一字嚓嚓嚓嚓几刀。将我个太监头啊斩开几碌喎！哇，嗰班反贼个个吓到魂魄都唔齐啦，抌低手中嘅刀剑，趴喺地下就猛咁叩头求饶啦。康熙见到院子道尸体狼藉，血迹斑斑，就怕吓亲老佛爷同埋宫眷，喝令郎婶同牡丹停手，吩咐一声，将佢哋交到慎刑司严加看管，听候审讯。讲完就礼转面。见到魏东亭汗水淋漓咁走咗过嚟，小魏子，你个头嘅情况点啊？回主子，同呢度差唔多，已经处置完啦。全宫造反作乱嘅，就得呢两笪地方咋。太皇太后就素来好赏识魏东亭，见到佢身上冇血迹，就好惊奇咁问啦：
3: 乜你冇杀到人咩？
1: 回老佛爷，奴才冇奉性命意旨，唔敢杀人，只系挑咗10几个人嘅脚跟。残废派小

0: 面㗎啦。
1: 哦，阿弥陀佛，想你黄金一百两，呢边嘅人一人五两咋。
0: 康熙见到祖母咁样处置，忍唔住就开怀大笑啦。嗱，小毛子嘅突然间出逃，就打乱咗中三郎香堂嘅叛乱计划，逼住杨喜隆临急临忙就起事。按照佢哋原来嘅计划咧，系要喺13笪地方同时举火嘅，但系匆忙之中，只有4笪地方接到号令，仲俾陶海派出嘅六营兵迅速咁样扑熄咗。而周培公带领嘅大队人马咧，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咗怒河驿，杨喜隆就措手不及啦，只好率众抵抗啦。佢啲香堂会众虽然系饮咗符水拜咗神明，只一遇到真刀真枪嘅官兵就冚唪现晒原形啦，三几下手脚就俾打乱咗阵脚，一个个抱头逃窜，只因爹娘生少两只脚啊！眨眼之间，杨喜隆嘅身边就剩翻200多个死党信徒，俾节节逼近嘅官兵咧压缩喺红果园里头啊！呢阵时天将破晓，就嚟天光啦。军师李柱清点一下人数，又逃亡咗一半，连口口声声话要同杨喜隆生死相依嘅吴应熊，亦都唔知逃咗去边处啦。剩低嘅呢班人7零8散坐喺树脚底，头壳冒住热汗，嘴度喷住白雾，人人目光呆滞，个个垂头丧气。唉，杨喜隆想唔到30年嘅苦心经营得个咁嘅下场，真係欲哭无泪就欲逃无门啦。头耷耷眼湿湿就一味喺度唉声叹气。突然佢就俾一把闪闪亮嘅宝剑扫一眼大家。唉，天丧大命，非人力可以挽回，诸位保重，我走啦。讲完横剑就要自刎喎。军师李柱猛扑过嚟揽住佢，少主，你千祈唔好轻生啊，天下少咗你，大明就永劫不复㗎啦。就喺呢时，有个匪徒慌慌张张跑过嚟，少主军师不弊啦，又有一大队官兵开咗过嚟。众人正神一听，果然外边边呢传来一阵杂乱嘅脚步声。李柱十声企起，手揿腰刀对大家就讲啦。各位，事已紧急，家下就剩返一条出路，又唔怕死嘅就跟埋我去向陶海自首啦。另一个谋士张国老就惊呼一声啦。啊，咩话，你要去送死啊？冇错，我哋大家共推一个人出嚟，假冒三太子嘅名义去自首投降，官兵神唔会怀疑嘅。咁我哋少主先可以趁乱秘密逃走，召集其他嘅乡堂会众东山再起。官军到时见到我哋冇咗主帅，断估亦唔至于全部杀头嘅，即使係死咗仲有少主帮我哋报仇雪恨呢。张国老即刻插嘴都话，逼死梁家人，自己顾自己罢啦。啱啱讲完就俾朱尚言喺背后一刀捅死。朱尚言就大咗一声，边个敢唔听从，佢就反啦。杨喜隆呢阵时企起身向大家打个揖，各位兄弟唔好咁啦，仲系死我一个，保护大家好嘅。李柱就截住佢，少主你快啲去后面匿埋先，等官兵退咗再想法子逃出去。你要记住帮我哋报仇啊。吓，讲完就带领众人行出门口，佢一边行就一边叫，官军听住，我就系朱三太子，我愿意带大家向陶海大人投降，你哋如果唔放我哋出去，我哋就喺度全体自杀。外边嗰啲官军就嗱嗱声报告俾周培公知啦。周培公派人下令，要啲匪徒抌低晒武器排队出嚟。佢派官兵压住啲八

0: 零人就押入城先，又叫人入去红果园度搜查一次，咁先打马回城啊。但系嗰个潜藏喺草丛深处嘅杨喜龙呢，就趁住官兵撤退，天又未光，擒后场啊逃走咗啦。咁夜间嘅剿匪行动进展得十分之顺利，陶海带住一队亲兵喺长安街来回巡视，总领全城嘅各路人马。佢只要见到犯夜嘅人出嚟，无论有冇戴红帽子嘅，一律捉拿。天光之后，又打开西直门，严密盘查过往嘅行人。见到周培公押住啲俘虏翻嚟，就连忙打马迎上去，向周培公问情况。咁跟住佢就向啲人犯大喝一声咯：边个系朱慈炯？企出嚟回话！但系连问三声都冇人回答。陶海仲喺度奇怪紧嘅，面前嗰百几个人犯突然间轰声一齐就扑咗过嚟。原来呢班人呢，冚唪唥喺度跟咗杨喜龙多年嘅亡命之徒，知道阴谋败露，绝无生还嘅，就一齐扑过嚟搏命啦。咁啊，完全冇遇到咁噶，喺匆忙之间，陶海就赤手空拳同啲匪徒展开搏斗。好在佢啲亲兵队伍训练有素，好快脆就占咗上风，将啲匪徒冚唪唥打低晒，一句个绑起身先。杨喜龙嘅军师李柱就仰天大笑。陶海，你想捉到朱三太子难啦、啊、第日佢会嚟搵你算账噶。陶海怒火中烧，啪一脚踢低李柱喺地。你使乜牙叉？话俾你知，吴应熊偷咗皇上嘅金箭，又攞咗兵部嘅牌照，都冇走甩鸡。你哋嗰个朱三太子就更加咪使旨意，人嚟！押佢哋走，听候审讯。讲完，佢同周培公一齐进宫，向皇上报告咗扑灭中三郎叛乱嘅经过。佢见到康熙呢，鞋口鞋面咁，猛咁叩头话啦：万岁，奴才陶海屡试不精，奉职无状，走咗奸民匪首，求皇上重重治罪。唉，你同周培公用咁少嘅人平定咗大乱，有咩罪啫？朕唔开心嘅系，小巫者琴晚混乱之中俾人谋杀咗。你哋起身啦！琴晚一共捉咗几多人啦？回万岁爷话，按范爷嘅捉拿有2400人。今日捉到113个，冚唪唥都系正凶。范爷嘅俾保释，听候讯问。其他嘅既然系杨喜龙嘅死党，一律腰斩弃市。吴应熊嘛，暂交大理寺看管。咋？经过一晚嘅残杀，摧毁咗杨喜龙经营多年嘅中三郎会。但是在京城内外以至皇宫内外，到处都沾满了血迹。康熙命陶海总管京城的军马，清查叛匪余党，要京城的百姓迅速地安定回来。内宫就由张万强带着几个忠贞的老太监，从内务府的敬事房到各宫各殿，对所有的太监严加清查，逐个盘问。由于养心殿里头到处都是尸体狼藉，沾满了血迹，康熙就带着周培公和何桂柱移到去乾清门的上书房处理事务了。他刚刚坐在龙椅上，就见到明珠气锣气喘地跑入来：万岁，党务扎和萨木哈回来了。
1: 蛤、啊、
0: 快点叫他们入来。党务扎和萨木哈已经完全行不到了，由四个侍卫架住，脚唔掂地咁入咗嚟上书房。只见佢两个呢都系寻常百姓装束，战帽破败，面袍开花。萨木哈有隻鞋呢仲行到冇晒底，脚踭头度啊嗰啲爆擦粒呢抹开晒，好似细路仔嘅嘴咁一路渗緊血出嚟嘅。空气好肉赤咁睇住两个乞衣咁嘅大臣：你哋辛苦啦。 唔使慌张，已经到家啦，有说话慢慢讲吓。嗱，原来党务扎地自从嗰日逃出咗流山关，佢哋知道喺云贵至中原一带到处都系吴三桂嘅势力，故此一直唔敢暴露自己嘅身份，唔敢明目张胆咁行大路，只系日头瞓觉就夜晚行路，一路行嚟京师。点不知去到黄河嘅风陵道呢，就遇到强盗，盘穿衣服冚唪唥俾抢掠一空，佢两个得返条命就一路乞食，咁先返返嚟京城啊。呢阵时佢见到康熙咁温和慈祥咁嚟抚慰，两个人心情激动，忍唔住喺皇上面前就放声大喊啦：
1: 万岁，吴三桂佢作反啦，自肯傅达礼、朱国治同埋金文坤全部遇难。
0: 党务扎特一边哭诉，一边喺怀中揞出一卷嘢就递咗上去。康熙一睇，原来吴三桂嘅土清核文同哲义肯、军文坤地事先写好个奏折嚟。虽然对吴三桂必反呢一点，康熙早已经系坚信不疑啦。只一旦见到实证，个心都仲系乸实乸实。果然嚟啦，好啦，咁我就同你较量一番。佢跟住叫人将两个吃尽苦头嘅大臣就扶咗落去休息，然后就问洪次女啦：朕要趁今日铲除咗中三郎香堂嘅胜利，喺午门捉截阅兵，你睇合唔合适？洪次女躬身回答：圣上此举甚为得当，平定咗杨喜隆之后，应该喺京城度捉截嘅。皇上亲临午门阅兵，可以圣陈军威，激励百姓，亦藉此表示一下朝廷同三藩势不两立嘅决心啊。
2: 嗯，好，周培公，吴应熊同鼓楼西街周全斌系咪你带人去抄家噶？
3: 回圣上，系奴才办嘅差。
2: 抄出嚟嘅嘢多唔多啊？
0: 主子，喺嗰两个判官屋企抄咗唔少文书，其中有一啲是啲官员同逆党私通嘅信件。臣同陶海因为未奉特旨，唔敢擅自察看，加咗封交咗去大理寺啦。
2: 好，你去前旨，今日午时朕要喺午门阅兵，命京城禁军、兵部、巡防衙门同善扑营速去准备。
0: 咋？
3: 万岁，臣认为朝中官员结交逆党，均已构成谋叛大罪，应当将他们同吴应熊一体正法，以身纲纪。
0: 洪次女亦接口话啦：冇错啊，冇错啊，万岁，培公所言同奴才想嘅一致，对叛逆之人，不救不足以明法纪，不杀不足以振军威，请圣上明断。臣认为今日午时，万岁将阅兵同杀叛贼呢两件事合埋嚟办，更有震慑四海之威力啊！
3: 嗯，你哋讲得有道理。不过目前嘅形势变咗，办法亦要跟住变。咁样呢，周培公，你传旨将吴应熊押赴午门，另外将我啲抄嚟嘅文书冚唪唥抬晒午门前，听候朕亲自发落。
2: 咋？
3: 洪次女，杨喜隆呢件案要迅速清理出嚟，能够唔牵连嘅尽量唔好牵入去。另外，你帮朕以一道旨意，福建、广东两藩暂时不撤，命佢哋率部攻打吴三桂，要写得婉转透彻，又唔能够示弱。
0: 神明白主子嘅意思，系以公心为上。
3: 啱，
2: 就系咁啦，你喺度写啦。午时将到，康熙啱啱要更衣起驾，但系见到太监总管张万强就急急脚跑入嚟，佢嚟唔切行礼就大声话啦：万岁，老佛爷叫奴才过嚟传话，万岁如果抽到身，请到后边睇下。咦，皇宫里头又发生咗咩大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来成语青龙好不好？我出第一个，敏而好学，
6: 学识渊博，
5: 博览群书，
7: 书，书，哎，我输了。
8: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青竹畫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躍動喺空氣中，時光
0: 時光
1: 就會奏出旋律。
0: 暢行949，
1: 暢行949，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單調，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滿寫意。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各位晚上好啊！咁啊，先同大家預告一下，正如頭先你哋聽到嗰個宣傳聲帶啦嚇，好快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會移到去929嘅綜合頻道，同大家一齊嚟繼續發燒。咁啊，呢一期咧應該講咧就係949嘅最後一期啦嚇。無論點咧，都喺肇慶嘅上空，都喺度同大家一齊見面嘅。好啦，咁啊，即刻咧就去翻我哋嘅玩轉移動音響，我哋即刻接聽嚟自廣州美拓聲頻嘅高建軍先生，高總你好。
7: 杨老师你好。
6: 哎，这一下子应该吃过饭了吧？还是没吃。
7: 没吃。
6: 哎呀，你真是够拼的啊。啊，谢谢谢谢。话说上个星期我去你们公司啊、大开眼界。除了看你们的 TEC 啊，这个代是 TEC 吧，没错吧？
7: 对。
6: 你们的已经代理了很多年的这个意大利的品牌。那么还有呢，我看到一个规模形状不大，但是呢功率很大的一个电源管理器。我就是很想问你啊，为什么我看到的家庭音响的电源管理器都是很大型的，您的这个怎么那么小，小的就好像我们一个蓝牙接收机那么大。
7: 它是一个黑科技的一个创新型的产品，全球首创的，它是完全符合车载规格的，所以它的整个设计思路跟家用的是不一样的
6: 啊、
7: 家用的这个稳压器的话，它是用 MOS 管，就是我们讲的用功率管，
6: 对，
7: 用功率管来稳压，然后用大的这个环流变压器来储能。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工作效率啊，它传统的这种方法的工作效率不高，就是那个电的这个效率不高，
6: 而且它只能升不能降，
7: 对，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散热的一个空间，
6: 哎，
7: 所以它的这个外壳就会做得很大
6: 哦。
7: 但是在汽车上面，这个东西是不能做大的，它必须要符合车载的这个规格，并且这个汽车的话，它是高电压，啊，不是，它低电压，大电流。
6: 对对对。
7: 家里的话是高电压，这个低电流。所以它在这一块，它要做到很大的电流的时候呢，它那个环流变压器就会非常大，然后它的电容也会用得非常大。
6: 对。
7: 所以它的尺寸就会大。那这个在车上是不适合的。车上一定是要小。第二个，这个工作效率一定要高。第三个，这个车上的这个电压的稳定性比我们家庭用电的这个稳压性会差很多。所以这个全球首创的这个我们的这一款这个电源管理器的，现在已经有很多预定了，但是我们的货还是要8月底9月份的我们的货才会到。
6: 现在还是产品已经出来，但是货还没做出来，大量的货还没做出来。
7: 对对对对，就是进入到批量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了吧？因为产品测试，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测试。我们用了一台1500瓦的一个低音功放，加一台2500瓦的低音功放，驱动了一个10寸的一个超低音。

0: 一个12寸的超低音，
1: 同时
0: 一个，对，同时，然后再加上一对丹拿的272，
1: 嗯，
0: 一对 TEC 的月亮神两分屏，一对战神的两分屏，然后用了一台四路的立体声功放和一台两路的立体声功放，
1: 嗯，
0: 同时接到这个电源管理器上面，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发现它非常之稳定。我们在做极限的这个测试，
1: 嗯，
0: 啊，它的这个发热量也很小，
1: 嗯，
0: 发热量很小，然后这个稳压的这个情况也非常好。我们讲电源管理器它，它以前的这种电源管理器，它只能做声压，但是它的这个声压呢，它的输出电压还是会受到输入电压的这个影响，
1: 对，
0: 所以它会产生压摆，
1: 嗯，
0: 啊，那。它的所以我们讲的它的这个稳压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不是很理想，
1: 嗯哼，
0: 那并且只有升压的这个作用，
1: 对。
0: 那么在汽车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大量的这个新能源车，新能源车那个这个轻混呐、啊、纯电呐、啊、增程呐、啊，
1: 插混呐、啊、
0: 这些，
1: 嗯，
0: 对，插混啊，这些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动力电池给它那个。小电池，
1: 嗯，
0: 这个通电的时候，它的充电的时候，它的这个电压会非常高。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所以就经常会伤害到我们的高保真的那个功放的这个系统，
1: 嗯，
0: 会烧掉它的模块啊，
1: 嗯，
0: 甚至会整个这个连喇叭也会烧掉啊，
1: 嗯，
0: 啊，或者说因为这个过热之后导致这个线路，
1: 嗯，
0: 短路啊，
1: 嗯
0: 嗯。所以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主改音响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安全上的一些顾虑。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全球首创的呢？
1: 嗯，
0: 我们这一款这个X100这个电源管理器，它不仅仅是能从9伏做这个电压的这个提升，
1: 嗯，
0: 那同时它也能从32伏开始做电压的这个压降。
1: 嗯，
0: 啊，它的工作这个它的。输入的这个工作电压它是从9伏到32伏，
1: 嗯，
0: 啊，那么它会自动去根据你的输入的电压来给你做这个用半导体，就是我们讲的用芯片来做这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我们设定到我们输出的这个电压，我们可以从这个10伏，啊，工作的这个电压我们从10伏我们可以到这个15.9伏，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并且它的这个在极限工作的时候哈，它的这个电压的这个压降，它是正负1%，
1: 嗯，
0: 啊，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非常的这个输出的这个电压是非常的稳定，给到功率，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嘛，
1: 嗯，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控制会非常好。就是给到这个扬声器啊，给到这个功率放大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供电的一个环节。
1: 嗯 嗯。
0: 那所以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电源管理器有升压的作用，有降压的作用，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稳压，
1: 嗯，
0: 因为我们用了3颗这个车载的这个单向的这个电源，
1: 哦，
0: 我们用了三颗、
1: 哦，
0: 每一颗它的这个电流是30A的。
1: 嗯，
0: 所以我们3颗，我们就可以做到90A的这个稳定的这个供电，就是电流。
1: 明白
0: 啊。
1: 那么，
0: 对，所以他
1: 嗯，
0: 你说
1: 啊，高总，我问你3个问题，我知道你也讲的差不多了，哈哈。3个问题，第一，这一款我听你刚才说的，看来在车上用了你们这个电管，可能电容都可以少装1-2个了。
0: 电容的作用，它实际上是。这个
1: 储能
0: 一个
1: 储能
0: 对补能就是电池
1: 对
0: 有一定的储能的作用，就是当你电池的这个电不够的时候，
1: 嗯
0: 啊，它会迅速的这个放电给
1: 对
0: 供放，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今天的测试结果来看哈，
1: 嗯，
0: 我们今天测试我们又特意我又买了一个这个电流检测的这个设备，
1: 嗯 嗯
0: 你像今天我们用了4台供放，就是2台大功率的单路供放，2台立体声的供放。
1: 嗯，
0: 接了那么多负载的这个东西在上面，
1: 嗯，
0: 我们现在开到很大的这个声音，我们测到的这个电流也就是在52安左右，
1: 嗯，
0: 啊，那么就是离它的这个储备，它可以到90安，它持续输出可以到90安的这个电流，
1: 嗯，
0: 啊，那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所以电容对于 对于在我们这个电源管理器面前，它已经没有作用了。
1: 啊，根本是可以不用了。

0: 可以不用了。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上星期天我也问过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答案，就是说您现在定价了没有？大概什么价格？
0: 大概是在
1: 1万到哦，6000多就可以了，
0: 6000多到7000这个范围吧。
1: 哇，那这个真的
0: 便宜，这个还是要考虑到，这个还是考虑到后期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所知道啊，家用的电源管理器呢，动辄1万2万的，而且体积非常庞大。那您这个这真的非常好，而且现在很多车用的这个电管呢也不便宜的。
0: 对
1: 啊，所以您这个是一个。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想问您一下，这个因为你是低电压高电流嘛，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在家用上用的。
0: 对，不能再加上，这个是完全的车载规格的。
1: 啊，对对对对，车载规格。
0: 这是一个专利级的一个产品。
1: 哦，主要是对汽车的。
0: 对。
1: 好的。
0: 杨老师，我再补充一点。
1: 好，您说。
0: 啊，这个它还有这个两个功能。还有两个功能是之前的这个电源管理器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这个消除这个电源的这个横波，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特别是在车上，它的电源的稳定性，它的电压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稳定性差，然后它就会产生这个电压的这个变化，它产生压摆之后，它就会有横波的这个出现，横波是在车上是非常影响这个音响系统的这个正常工作的，比如说它的底噪声啊，电流声啊，它的各种的干扰它会出来，然后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案呢，它是能够降低70%以上的这个横波，它出来的声音的这个声底是非常之纯净的，就是黑背景级的。
1: 黑背景，
0: 对，黑背景级的。
1: 对，声音有极大的提升。
0: 我们是用了一套 TEC 的一个比较入门的这个爱神的两分屏哈，我接上这个变压器之后，我接上我们的这个电源管理器之后，哇，出来的这个声音我都不敢想象。好听很多，好听很多。
1: 好，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再需要说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讲电源管理器，它就一定是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作用哈。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传统的方案，它是直通的，这个它是一个直通的一个方案，输入跟输出它是直通，它没有电流的这检测，它没有短路时的时候，它短路的时候它是会直接烧毁这个线束的。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它会存在这个火灾的这个隐患，这个新能源车就千万就不能着火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呢，它会这个小于1毫秒的这个瞬时过流跟短路的这个检测，小于1毫秒的这个开断关断的这个输出保护，它会保护这个功放，当你这个电流出现异常的时候，它会马上就会断掉，它会保护这个功放，还会保护这个车辆，
1: 对呀，
0: 汽车音响的这个电路，
1: 对呀，
0: 因为你管理器，你就肯定就是要去管理这个电流啊，
1: 对
0: 电压的这种变化，
1: 这个是非常重要，对其他产品都不怎么具备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好的，因为赵庆台这边呢时间很有限。那么您今天讲的这个肯定会对我们整个行业是有一个震动啊，非常大的震撼。
0: 这个是颠覆式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发烧友跟那个音响改装店已经在关注这个产品。
1: 对呀。好的，非常感谢高总，希望您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产品啊。好的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系啦，又到我哋嘅乐海畅泳，今次咧带嚟咧就 A B C 嘅一张碟，叫做《震撼的声音》。佢嗰张碟我哋听嘅咧就系佢爵士变奏曲，好短嘅啫。一开始就会俾你带嚟好震撼又好宽敞高深嘅音场，层次分明到几乎你伸只手仲可以摸得到嘅定位。咁你继续听落去咧，各种唔同嘅声音同埋变形式咧，都会令到你心头一震。哇！又一张测试动态、信态控制同埋音箱嘅高端性能嘅天碟级嘅试音碟嚟啊！听听爵士变奏。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 八七录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十万八千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宇宙电台录音室，揾到我哋林莫真先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上一期咧，听到阿歌神嘅录音师咧，同你哋嘅培训啦吓，去上课咧，都大家都好好奇，包括。你上一期讲完之后知道，哦，原来吻别嗰阵时已经唔系数码台做嘅，而系模拟录音机做嘅。
2: 嗯，对。
1: 咁其实呢啲咁嘅行业里边嗰啲趣事咧，其实发烧友好中意听嘅。
2: 啊，是吧？这些也可能就是说，是音乐制作发展史上的一些小故事吧。
1: 好似好简单啊嘛，做一只曲目出嚟，好听嘅曲目，叫做金曲啦。咁多朋友都想知道点样制作，点样做嘛？因为以前咧，成日都有啲朋友讲，哇，嗰啲曲目咧都唔知系咪播啊播一段段播出嚟嘅，其实唔系嘅，都好多一剔过。
2: 对对对，其实反而就是他们说全部都是播出来的那个呢，反而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制作方式，
1: 即系好似我哋录音嘅有啲叫剪一剪收收噶嘛。
2: 对对对对对，
1: 系咁啊，讲起当时好似歌神录一只咁靓嘅金曲碟啦，我记得好似92年啦吓，92年其实已经好多数码台啊，同埋数码设备啦，咁当时嗰、那个即系嗰啲录音设备。当时你培训时有冇讲下啲设备用咩设备啊？麦头用咩麦头啊？
2: 哦，有他这个的话，这个老师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对。
1: 咁啊，麦头有冇透露用咩麦头啊？
2: 他用的是U 八七
1: 啊 ，U 八七。
2: 对对对，他那个吻别是用 U 八七录的
1: 啊。
2: 对。
1: 咁台呢？
2: 台的话，它是用那个 SSL 的那个大模拟的那个数控，不是数控台，就是模拟台子。
1: 对，模拟台来的。
2: 对对对，是它那个叫什么？是叫一百，好像是它是用128路的那个模拟台。然后我们老师呢，还给了那个调音台取了一个很搞笑的名字，它叫胡说八道。为什么它叫胡说八道呢？因为在那个调音台上，它一盘一个。盘面大概是有八组的通道，然后呢，所有的声音进到去，就叫胡说八道，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出来了。
1: 咁嗰阵时，即系话先做咗配乐，然后再去配人声上去。
2: 对。
1: 啊，即系通常做金曲啊，做流行都系咁样嘅。
2: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看制作人的需求，就是我们可以从音乐。这个就是我们从音乐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先从音乐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先从人声开始，就是看歌手和制作人的话，他自己的作曲习惯还有编曲习惯是怎么样子的。对。
1: 当时呢做流行曲呢，其实好多公司呢都订咗好多资源落去，因为嗰时话一出咗碟卖得就是市场嚟㗎嘛。
2: 对
1: 囉。咁依家大家都好想知道呢，即係当时嗰啲乐队呢系咪同埋佢一起唱，定系先做音乐再做人声呢？
2: 其实他有一起唱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大部分的歌手和制作人的话，他们的制作方式的话都是先有伴奏然后再有人声。
1: 对。哦，
2: 就是他们的动机的话，很大部分都是先从音乐开始。对。
1: 哦 ,OK。咁个画放我有冇提讲话个 U87 嘅画放用咗咩画放啊，有冇讲到唔细致啊？
2: 他有，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某个歌手需要用到哪个画放，但是他有跟我们就是讲述某种不一样的人声应该用什么样的压缩器，或者是该用什么样的麦克风去进行配唱。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搞笑的趣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中国泰老师他跟我们说，他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他们的混音其实并不是他们最满意的作品，反而是到了现在当今时代，可能近几年的作品反而才是他们自己最 满意的作品。
1: 但系嗰阵时个录音咪好卖得、哦。
2: 对啊，对啊。
1: 吕敏别嗰只碟，你知唔知？嗯，当时你都未出世。我孭着书包嗰时候咧，就应该系1992年诶1992年嗰时间咧，即系啱啱有吻别嗰时候咧、
2: 嗯嗯嗯，
1: 就去广州北京路咧，有间叫做佳能电器嘅。
2: 啊，
1: 嗰时就系一部飞利浦嘅 LHH900 定800嘅机，
2: 啊，
1: 金桑子嘅功放，跟住咧就系、是、嗰个天朗嘅音箱。
2: 哇！
1: 哇，我嗰时听个吻别咧，系开头个伴奏嗰时候咧，个机琴弦声咧。是我家裡聽不到的，但是在他那裡呢聽了幾下叮咚咁样多个琴弦声嘅，好微妙，我到依家都揾唔翻啲感觉，真系冇办法。
2: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钟超老师？因为你用的是天朗的音响。因为其实天朗，因为他们在做制作的时候，就是用这副音响去做的
1: 啊。
2: 对。
1: 就是用天朗箱，
2: 对对对，就因为它这副音响的话，它是存在乎中频的那个位置会比较饱满、嗯、然后他们在进行制作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磁带机都是往那个声波和频段去靠拢、
1: 哦、
2: 然后做出来的感觉，你用天朗的那个声音，就天朗的音箱去听这个作品的话，是真正最还原它原本最开始制作人制作的时候的原本的模样。
1: 哇，你又同天朗做晒广告添，搞啲发烧友要听之后又要买咗天朗系嘛？
2: 三五 A 也可以的，
1: 三五 A 都系啊。我发觉咧，张学友把声咧，即系攞依啲喇叭放咧，系特别有男人味嘅，
2: 对，
1: 即系特别靓声嘅。所以嗰阵时我记得有时啊，嗰阵时啲碟点解夹录得咁靓声咧咁样？原来即系个监听喇叭系用嗰啲同族喇叭同埋嗰啲三五 A， 即系着重人声黑饱满嗰啲声嘅嗰啲喇叭出声嘅。
2: 对，诶、啊，还有童老师，其实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就是你当时听张学友的那个《吻别》的时候呢，就是你用像是类似于中频音响还有同轴音响，你听起来这两个声音的音质上，你个人感觉主观感觉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大咯，
2: 嗯，
1: 同族咧嗰把声咧稍微系亮丽啲嘅，
2: 嗯，
1: 如果你用三五 A 嗰啲声咧，就系显到佢把声好饱满咯，因为当时咧我哋音响业界咧当时三五 A 咧即系嗰啲箱仔做得好嗰啲箱仔咧，
2: 嗯，
1: 嗰啲 size 箱仔咧，
2: 嗯，
1: 好中意攞张学友嚟试声噶，
2: 啊真的吗？
1: 嗰只吻别啊，同埋嗰只偷闲加油站，
2: 哦，
1: 呢两只到依家都系天碟嚟噶。
2: 哦，就是现在也是试音的一个标准。
1: 系啦，偷闲加油站嗰只叫《分手总要在雨天》啦，
2: 啊，
1: 爱得比你深啦，
2: 啊，
1: 红叶冇秋山啦，哇，嗰只碟基本上成只碟有80%嘅都可以去试声嘅。
2: 哦，
1: 佢头版依家都唔平噶，依家找到都。
2: 是吗？
1: 几贵下噶，啊，吻别咧就我记得90年代试声会比较多啲，
2: 啊，
1: 但系都算发烧碟啦，因为依两只碟咧，我记得吻别系出咗只黑胶嘅。
2: 嗯，对对对，
1: 有只黑胶嘅玻璃金啊，环球后屘同佢出咗黑胶嘅。
2: 那个好像那个保有量很少很少啊，那个
1: 多
2: 很多吗？
1: 黑胶系再版嚟嘅。
2: 哦，
1: 之前出系得 CD 嘅啫。
2: 啊，
1: 我见 CD 好卖得。

0: 唱片公司有做到这黑胶。
1: 我怎么好像有记得他出了一个版本，是什么很少有的纪念版本的那个碟片，是那个年代出的吗？
0: 呢只碟嘅版本咧，其实咧佢再版咧系再 mixing 过嘅。
1: 哦，
0: 唱片公司再 mixing 过嘅，即系因应个市场要求 mixing 过嘅。咁就所以头版咧同后边 SACD 版咧系有两种唔同嘅声音咯。
1: 哦，
0: 佢有冇带就好做啦，你哋做混音就知啦。
1: 对对对，他就是重置了一遍，把那个原本的音源重新再去
0: 系啦，冇错，
1: 二次打磨。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啲录音室嘅趣事咧，我觉得系一个发烧友喺听嘅碟嘅时间咧，系会有原来咁样做出嚟嘅，几开心我觉得，好似故事。一个作品出嚟，咁啊，其实咧喺背后幕后工作，你哋呢班录音师咧，其实付出咧，大家都唔知嘅。我希望呢个节目咧，讲俾大家听，哇！啲录音师工作原来都其实系幕后功臣嚟嘅。一个歌手你唱得好，大家专注地去晒歌手度啊，或者一个乐队度。
1: 嗯，
0: 实质上录音师系一个二次加工嘅一个艺术家嚟嘅。
1: 嗯，确实这个东西我也觉得确实是，因为一首好的作品一定是离不开一个好的录音师和制作人的。
0: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下期再继续，拜拜。
1: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好啦，咁时间都仲有唔少嘅，我哋继续听头先嗰张好靓嘅啲震撼的声音。我哋马上听到呢一首呢，系一个世界上最知名嘅探戈舞曲之一。原来咧就系指街头啲小型乐队或者系嘉年华入边嗰啲游行队伍嘅，佢个风格咧非常之优雅明丽，好华丽嘅音色，好浪漫又不失端庄协调，而且内敛嘅旋律咧就将听者咧好慢慢咁带入一个令人飘飘然又欲跳舞嘅氛围入边。佢就继承咗平埃佐拉嘅创新式嘅探戈风格，系当代探戈界嘅一个翘楚嚟嘅。好，即刻嚟听听。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现时星湖大道呢边两边方向嘅车咧系过咗一闸嘅，咁可以有最通行。因为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慎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莲中、天莲北，仲有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咁同样都系轻松通行。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流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过。最后睇到西哥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呢边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都冇乜车嘅，咁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落到落桥位嘅位置，慢慢啊畅顺起身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0: 我行路，
1: 我搭巴士，
2: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3: 我喺天宁路。
4: 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6: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7: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8: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9: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8: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9: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1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1: 今期嘅哈佛新高面咧，我哋一於咧就係玩啲新嘢，玩啲國際大品牌咯，好嘛？
12: 係啊，請嚟星和影音集團嘅我哋嘅總監啦，黃學明先生。
11: 學明，
13: 係下晝好啊，兩位主持人。
11: 啊，學明，
13: 各位聽眾。
11: 啊，你啊犀利啦，成日玩啲世界頂級天花板嘅嘢。
13: 系啊，咁啊，近期咧，星和音响又会同大家咧带嚟两个国际大品牌嘅总代理权嘅消息啦。
11: 嗯。
13: 系啊，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嚟自瑞士嘅 Solution 登峰嘅。
11: 嗯。
13: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嚟自美国嘅 CMS 嘅机架，咁我哋咧都系啱啱攞得代理权嘅。
11: 嗯。
12: 登峰咧，我印象最深就系嗰个数码产品就是 CD 机啦，同埋解码啦。哇！嗰啲嗱，我其實我介紹咗啲發燒友買過嘅，反應到依家都非常之好嘅。
13: 係
12: 啊，即係聲音啊。
13: 其實登峰咧，另外一個仲拿手嘅咧，就係佢嘅功放啊、唱放啊啲產品咧，都好豐富嘅。
12: 啊，我以為佢淨係做數碼產品叻嘅啫，即係特別 CD 類嗰啲喎。
13: 係啊，而家其實做唱放、做功放咧，都非常之叻嘅。
12: 因為你知唔知嗰位發燒友點樣評價佢啊？哇！嗰啲聲音就好似阿爾卑斯山啲雪水流落嚟咁清澈，
11: 咁犀利，
12: 係啊，何生啫嘛，係啊，咁所以啊，我話誒好在我都冇介紹錯，啊嗰只評價好高啊，係登峰，
11: 繼續講。
13: 咁啊，登峰呢個牌子咧，其實就成立嘅時間咧都比較耐噶啦，咁啊登峰咧，登峰其实那间厂咧系一个做已经系七十年历史嘅做电机机电产品啦，做机电产品一个品牌嚟嘅，
11: 间
13: 集团公司嚟嘅。
11: 嗯。
13: 然之后咧，个老板咧其实系发烧友啦，咁啊后尾咧佢喺2005年嘅时候咧就成立咗登峰呢个品牌嘅。
11: 嗯。
13: 咁啊喺成立呢个品牌之后咧，佢哋一直喺度探索点样可以做到用瑞士人嘅精工技术啦，去做到唔同嘅音响品牌。产品啦，咁啊呢个精工咧，唔单止体现喺佢嘅机箱嘅做工工艺啦，设计方面啦，都好简约啦，好精致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表现嘅声音啊，亦都系好精致啦。正如头先东少所讲嘅，好似阿尔卑斯山嘅冰水一样咁清纯。咁啊，好多朋友咧听登峰嘅机器咧，无论系头先讲嘅 CD 机啊、解码器啊，或者系佢功放都好啦，佢嘅声咧都系保持好一致性嘅。佢個功放咧，佢輸入功率咧就唔會好大。咁啊，譬如佢有一部合拼功放啦，因為佢總共得三個產品系列嘅啫，有三系、五系、七系。咁啊，其實咧就同德國某品牌嘅汽車一樣咁嘅零道理啦。咁啊，七系係佢最貴嘅產品線啦。咁啊，七系嘅後級咧，其實個輸入功率都唔大嘅。咁啊，四歐嘅時候咧都係250瓦嘅啫。
12: 啊，好大啦，
13: 但係咧
12: 夠噶啦，
13: 已經大啦，係嘛？
12: 啊，夠啦，一般發燒都夠啦。
13: 但係好多朋友咧聽到佢嘅聲咧，都會覺得哇，比另外兩個天價嘅瑞士牌子啲聲咧仲要好，但係價格咧仲要實惠好多喎。
12: 我覺得咧瑞士機咧

0: 即係唔係淨係燈封啦。我覺得瑞士嗰啲人做嗰啲產品咧，佢裏邊嗰個我認為咧，裏邊嗰啲零件嘅配對啊，
1: 嗯，
0: 啊第一係買零件嘅精度啦，第二咧就買工藝啦，第三先係買設計，我覺得。咁咧，佢裏邊啲零件咧，啲精度咧，我哋即係講手動手派啲朋友咧，我成日笑啲人，我你唔好追，你冇得追人哋嘅，因為人哋啲零件配對你係好難達得到人哋個級別啊，一致性啊，同埋啲精度啊。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設計線路嗰種啲走法咧，佢真係好似做手錶嗰啲，即係嗰啲嗰邏輯去做啊！我覺得
1: 啊，
0: 依樣嘢即係如果你話模仿咁計，即係啲動手派能力嗰啲，我覺得幾難咯。即係形似神不似咯，我覺得就係咁啦。
1: 係啊，一啲嘅人哋係大廠啦，咁啊，所以喺原件採購方面咧，批量大啦，可以揀嘅餘地又大啦。咁我哋自己 DIY 咧根本學唔到嘅。
0: 係啊，但係因為即係嗱，我都係講嗰句啊，大家咧其實咧應該又即係支持下啲音響產品啊。因為有時成日講啲音響產品貴啊，其實咧你嗰個銷量唔係咁高咧，就好自然咧嗰個成本肯定貴嘅，因為倉儲啊同埋成本。咁如果當就好似手機咁啫嘛，如果我部手機全廣州得十台，哇！我真係買唔起嘅呢台手機，係唔係普通人用嘅？但係如果你係身邊個個朋友都有一兩台咧，咁嗰啲價錢平到你都唔敢想象啊！其實
1: 同
0: 勞斯萊
1: 斯一樣嘅道理啦，
0: 係啊係啊，勞
1: 斯萊斯一樣道理咧，全部手工做嘅，仲要產量咁細嘅，一定係貴嘅。咁另外一個牌子咧，美國嘅 CMS 亦都係一樣嘅，所以都喺美國嘅手工做嘅機架咧，亦都係有自己嘅專利技術啦。咁亦都係非常之貴嘅機架嚟嘅。
0: 嗱，機架咧，我又講起啊，其實係音響設備同埋音箱啊，我唔知CMS 有冇做音箱架啦，即係喇叭架啦，但我知道佢咧係做嗰個設備架嘅，即係我哋啲工房
1: 啊，做設備嘅機架為主啦。
0: 咁大家好多朋友都認同一樣嘢咧，就係、是音箱嘅腳架，特別書架箱咧，係第二生命嚟嘅，就好似我哋講嘢支麥嘅麥架咁樣，
1: 係
0: 幾百萬一支，依支我哋而家電台用緊依支係過萬嘅，咁啊
1: ，CMS 係
0: 即係一樣道理
1: 啦，唔單止係做機架啦，一樣道理嘅，佢其實咧都有做啲避震嘅配件嘅，譬如做咗好多型號嘅釘腳啦，同埋咧有做音箱嘅釘腳嘅，咁啊，呢音箱釘腳咧，其實都係直接落地嘅，所以對聲咧都係好有影響嘅。
0: 係啦。
1: 咁啊，同埋咧做設備嘅嗰啲避震腳啦、避震墊啦，呢啲都有好豐富嘅產品線。
0: 冇錯啦。我想講咧，就係一個靚嘅機架咧，係第二生命嚟嘅，我覺得係。
1: 一定係嘅。
0: 咁就
1: CMS 呢啲機架咧，佢有專利技術啦，其實就真係個效能避震嘅效能好高。其實佢咧就唔係話會將嘅器材提升成点，而系咧可以将你嘅产品嘅声音特性真系完全发挥咗出嚟咯。
0: 阿斌哥有嘢问你喎，
2: 系你而家其实呢啲产品咧，应该都一直喺你哋公司嗰个展厅度都有得听噶啦，系嘛？
1: 呢啲新代理嘅品牌咧，其实就仲未到货，咁我哋期待咧下个月嘅香港音响展咧，就会第一次见到新产品露面噶啦。咁以后咧。以后就会喺我哋嘅经销商啦，全国嘅经销商啦，都会有展示嘅。
2: 好的。
3: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2: 系啦，又嚟到我哋嘅乐海畅泳啦。咁啊，今期咧，我哋嚟听听呢张碟。陈佳，话说咧，陈佳咧就系嗰种上天赏饭食、追住赏饭食嘅人，人又靓啦，又聪明啦，身材又好啦，你都谂唔到佢唱歌，但系佢嘅最早嘅学历咧，佢系学金融，而且咧就已经系喺。一啲好高薪嘅職位上面咧，就踎咗好多年噶啦。突然間諗起唱歌，一轉個念就唱歌。咁啊嗱，呢啲就係靚女，而且上帝賞飯食嘅人啦。咁佢而家咧又出新專輯喎，呢張專輯咧叫《逍遙自在》，其實咧都係啲冷門少少嘅鄧麗君嘅舊作。咁啊，但凡唱鄧麗君咧，我哋陳佳咧就好似俾鄧麗君附體咁樣啊，特別光彩奪目嘅。即刻聽聽主題曲《逍遙自在》。

0: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1: 好啦，咁啊，天仙配环节咧，我介绍一套咧，我哋自己真系实试过啦，天仙配咁嘅声嘅，组合嘅。呢、這个组合咧，就喺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喺个精品展度咧，其实有演示嘅。咁咧，我哋除咗啊精品展咧，人大哥都到过我哋展厅啦。
2: 系，冇错。
1: 展厅其实系 set 咗四套系统去开声嘅。
2: 你嗰日嗰套系最大嘅。
1: 系啦，最大嘅。咁啊，其实咧，今日想讲呢套系最细嗰套。
2: 哦，最细嗰套。
1: 系啦。咁啊，因为最细呢套咧，好多朋友啊，听完我哋最大呢套演示之后咧，喺转头就听最细呢套听咩声啦，因为最细呢套咧先符合大家嘅消费嘅大致嘅一般嘅水平啦。咁啊，好啦，呢套包括咩嘢咧？咁啊，嚟自 DCS 嘅 Nina S 嘅组合啦，嘅播放器啦。咁啊，仲有咧功放系嚟自美国嘅 Constellation 群星荟萃灵感二代合并功放啦。咁啊，音箱咧係嚟自美國嘅 Wilson Audio 嘅 Sabina V 啊 ，Sabina V 嘅一對最細嘅落地箱啦。咁啊，其實咧都係每個品牌佢各自嘅入門級嘅產品嚟嘅。咁啊，雖然係入門級產品，但係咧喺聽完套大嘅600萬嘅系統之後咧，轉頭聽套細嘅咧，好多朋友都竟然發覺，哇！啲聲底好似啊，基本上咧。啲性能啊、聲底啊都有九成嘅，
3: 即係一句講曬就係值啦，係嘛？即係呢個價位就係、是
1: 啊、非常超值，
3: 超值噶啦！喂，我睇到裏邊咧，嗰、那個即係新嗰只群星匯萃啦嚇，啊，同埋你哋、因為你知道 Wilson 咧 ，Wilson Audio 嘅即係喇叭咧係應該講係我行業裏邊都發燒都公認係比較難推嘅一隻箱嚟嘅。佢可以推得咁好咧，其實呢部群星匯萃嘅呢個。功放我覺得是、都是幾本事下的。
1: 現在新一代因為這對威信的音箱是新一代音箱來的，去年年尾才發布的。
3: 是
1: 啊。新一代的威信音箱已經不難推了。
3: 哦，新的不難推了是吧？哦。
1: 是啊，已經不難推了。
3: 所以呢，你要多些作下我們節目，將這些即以往和別人對這些箱的這了解呢要更新一下才行。
1: 是啊。
3: 是更新一下，一新的 Wilson。其实好多品牌嘅箱依家开始咧，都系越嚟越容易推嘅啦，因为啲物料
1: 系啊，
3: 啲材料比以前先进咗好多啊。
1: 系啊，咁啊，点解咁咧？因为以前嘅威信音箱咧，啲人觉得难推，系因为佢嘅低音效果咧，睇落只喇叭好大，但系好难先将嗰啲低音去推得出嚟咯。咁啊，稍微差啲嘅功放咧，低音都系差好远嘅，要用好劲嘅功放先会推出好嘅低音。咁啊，會覺得啊，威信音箱難推啦，咁推唔好嘅時候，啲聲就會比較衝啲啦。咁啊，但係而家新嘅音箱咧，因為喺個箱體嘅材料咧，已經係第三代嘅 X 材料去做嘅。咁同埋咧，個前進版係用咗最新嘅 H 材料。咁啊，用呢啲材料去做箱體之後咧，先發覺咧，原來低音咧，雖然喇叭單元啊改進唔算好大，但係咧低音咧就因為箱體材料嘅改善咧，就會容易推出嚟好多啦。咁啊，我要呢套搭配啦，咁佢嘅合拼功放咧，其实佢都系输出125瓦嘅啫，但系推呢度落地箱咧，个低音都喺咁大嘅环境啊，都非常之好嘅。
3: 哦，咁
1: 就变得好易推。
3: 哦 ，OK， 即系讲起呢套设备咧，依家基本上系全数码系列嘅咯，即系信源嗰方面。
1: 信源嗰方面咧，我哋播放嘅时候咧，都系搭咗数播嘅音源啦，咁啊，但系咧，其实。都可以搭模擬的音源入去嘅，譬如我哋代理嘅 Michelle 嘅黑膠唱片其實搭埋兩都會好超值嘅。
0: 你哋代理緊 Michelle 嘅，
1: 係啊，咁啊 Michelle 嘅黑膠唱片亦都係有啲入門級嘅產品啦，咁啊價錢都唔貴，亦都係非常之容易搭好聲嘅。
0: 咁啊呢個 DCS 而家喺你哋嘅展廳度有冇啊？
1: DCS 啊，群星匯萃啊，同威信咧，都喺我哋全國經銷商咧都會有。
0: 哦，都有噶啦，即系你哋經銷商嗰度都有噶啦。哦，
1: 系啊，已經有貨嘅。
0: 廣州係邊間嘅？即系就嗰個。
1: 廣州就係海印嘅典雅花園啦。
0: 哦。
1: 仲有佢旗下嘅幾間門店咧，都會有貨嘅，都可以約試聽。
0: 因為咧，我對 Wilson Audio 咧，我就特別感興趣，我覺得佢聲音咧。就可以講係世界天花板級嘅聲音嚟㗎啦。
2: 咁如果你要聽即係正統嘅，即係天花板正統嘅嘢咧，我覺得 Wilson Audio 係其中一個揀擇嚟嘅。
1: 係。
2: 好嘢嚟。
1: 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好多啲老行家都聽過都話：，哇！我哋剪聽啲聲咧係好正統嘅聲嚟嘅，唔會古靈精怪嘅。
2: 冇錯冇錯。
1: 啲聲係好正嘅，咁啊同埋咧各項嘅元素咧都會交代得出嚟嘅。
2: 咁再加上你喺度講解咧。講得好透徹咧，
1: 咁啊係啦，咁啊多謝阿楊斌大哥捧場啦。
2: 唔係，咁其實咧老實講啦嚇，上一屆因為呢個只係樽品煎嘅第二屆啊嘛，第一屆咧其實我真係冇時間到處去跑啊，但係今屆咧阿東咧就優惠我啊，就話你唞下啦，唞下啦，我嚟做，你去到處行下啦。咁於是咧我就到處行，咁我就專程就行去你嗰邊，我話星和啊咁多靚嘢，咁肯定要到處行啦。其實咧樽品展咧就俾我嘅感受咧就係、是、嗱，你如果平時可能有啲朋友話，其實使乜睇展啦、啊？我去海印廣場乜都睇曬啦，唔係噶啦而家，因為海印廣
1: 場
2: 係啊，包括埋星和黃明先生呢邊嘅，何明你呢邊嘅都唔係話淨係得海印廣場有噶。仲有其他嘅一啲經銷商，咁其他經銷商你又唔一定喺海印廣場喎，所以你話想
1: 其實咧，你一般發燒咧，好難去海印一次咧聽曬咁多好嘢嘅搭配，
2: 你都冇時間啦、啊。

0: 商，係啊，產線商咧都係好悉心去調整嘅效果啦，去俾大家聽啦。啊，雖然咁啊喺咁短嘅報展時間裏邊咧，好難就做到百分百嘅效果噶啦。
1: 嗯，
0: 肯定會有啲瑕疵嘅，加上咧升學環境亦都唔係咁理想。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盡量做到咯。呢啲海印咧，你係好難一入去聽到咁多好嘢嘅。
1: 誒，你講得非常之啱啊！有時即係去店鋪咧。因为店铺最主要的是经营嘛，但展会呢就是宣传嘛，所以俾你的感觉呢，展会可能个感觉会是比较轻松。
2: 轻松一点
1: 咯。
2: 即是你
1: 店铺你买你不好意思你听到几百万的东西你告诉你听咁有好多好多遐想㗎嘛。
2: 即係你可以提出嚟啊不如我攞我张碟嚟展啦，但係你去展会，但係你去店铺呢未必㗎喎。
1: 嗯。
0: 系啊，
1: 啊呢啲好多现实嘅客观条件喺里边。
2: 嗯，
0: 啊，
1: 咁啊，即系讲起诶，你哋星火啦，依家越嚟越多新品牌啊，去加入你哋公司啦。不过我觉得你公司推嘅一啲产品型号啊，同埋里边啲即系啲唱音响嗰啲设备咧，都系应该讲系好高质素嘅，我觉得。啊！全部都
0: 系
1: 正品。
0: 啊，當然啦，我哋都係揀，全部都係揀過啦。
1: 你揀過
0: 咁多品牌，點解我哋係啊？點解我哋就係攞呢啲做代理咧？我哋係經過好長時間嘅篩選啦，咁啊，慢慢慢慢先去積累到呢啲品牌嘅資源翻嚟啦。
1: 我覺得咧，同你都有啲關係嘅，因為你係一個超級嘅行業內嘅資深發燒友，兼超級嘅寫作家。
2: 係啦，
0: 都係多謝大家支持先啦。自己在媒體行業都運作咗廿幾年啦，
2: 廿幾年啦嗬。
0: 咁啊，做媒體做廿幾年啦，咁啊好多品牌都以前都試過聽過咯，知道邊啲先係好嘢啦，先可以帶俾發燒友，至少攞出嚟唔會俾人鬧先啦。
1: 嗯，即係對產品係有要求
0: 嘅，對得住自己良心嘅產品，
1: 要過得自己過得人啦。加上你的起點係好高嘅，即係話對嗰個設備的要求咧，
2: 佢聽得多啊，經驗豐富啊，因為做媒體咧，一定咧就係比你喺一個企業會聽多好多嘢。
1: 嗯
2: 啊，咁你將嗰啲經驗咧攞嚟而家啊呢個一間公司，咁啊自然然咧就會有好多好大優勢。
1: 嗯，
2: 咁啊我知道咧，星火自從你加入之後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天花板級的呢啲產品喎，嚇好嘢
0: 啊！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先啦。
1: 啊，我覺得咧都係消費者嘅福利，
0: 可以更多好嘢帶翻俾大家。
1: 係啊，即係靚嘅嘢咧，會大家分享，同埋即係可以入多啲更多，因為我哋音響嘅行業啊，需要係好多新品牌啊，同埋有心去扶持呢個行業嘅一啲玩家，同埋我哋呢啲發燒友啊，去支持咧我哋嘅行業先去繼續蓬勃發展噶嘛。
0: 是啊
1: 是啊是啊，所以音响展呢，你有没有留意呢？杨斌大哥你有没有留意啦？各行各业呢其实最多展是真的，我看了一下都是音响。
2: 音响多。
1: 音响展是会相对来说其他展会多少少的。
2: 嗯，
1: 即是单一行业来说。因为大家要通过展会呢去分享，即是你知道现在的网购呢和啲网络的宣传播呢已经。
2: 对个实体行业打击。
1: 喂，曾经有一位专家讲一样嘢呢，我都几认同的。他说就是，喂，现在可能未来已经十年前讲的了，可能有一代人呢会活在二次元的空间。那什么叫二次元呢？就是网络空间。我觉得听音响没办法在网络听，我觉得。因为你好像耳机你取代不到音箱那样嘛。你有耳機和有個音箱，你聽耳機你聽不到音箱那種低頻那種震撼，皮膚那種震撼感。那好像我們去閃會看到真正的發燒音響，摸到、聽到、感受到，我覺得這個才是網絡取代不到的這件事。
2: 冇錯。
0: 係啊，咁啊，講起啊，點解比其他行業嘅展覽會更多咧？咁啊，我講少少自己睇法啦。咁啊，因為音響咧係一個咧直接同玩家同最終嘅用戶去接觸嘅一樣嘢咧。佢人哋的音響係講體驗嘅。咁啊，如果冇一個好體驗咧，就好難將產品真正嘅價值去體現出嚟嘅。
2: 冇錯。
0: 咁啊，所以呢個體驗咧就喺展會上面體驗到啦。咁啊，好多其他行業嘅展會咧，其實都係啲專業展嚟嘅啫，都係面對啊 B to B 嘅市場比較多嘅。我哋咧就其他 to B 之外咧，仲會 to C 嘅。咁啊，所以咧就音響展咧比較多，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嚟嘅。咁啊，
2: 所以咧
0: 嚟講咧，其實每一個展都係一個節日啦，
2: 係
0: 可以開開心心，
2: 都係個嘉年華，
0: 高級音響嘅節日。
2: 冇錯，
0: 係啊。
2: 所以咧就講到呢度咧，我就諗起今日我睇咗一個。 一個網上啊，一個咩董咩帝啊，大家都知道我講乜嘢噶啦。咁咧佢咧就發布咗，佢哋做咗個實驗，佢係比較豪嘅一個平台嚟嘅。咁佢咧就係攞咗成50台嘅高檔嘅汽車，就係評價佢哋嘅前裝音響邊個更加靚。咁啊，跟住咧就係攞出嚟俾發燒友喺網上嚟點評。喂，大佬喺手機度嚟點評點點啊？手機點聽音響點樣去鑑別啊？聽得個響嘅啫，或者係乜都冇嘅喎。
0: 系啊，呢啲所谓嘅云视听咧，其实我一直都好反对嘅。咁啊，好多朋友以前都话，唉，攞手机录视频嚟听听啦。
2: 啊，点听啊？
1: 所以咧，我觉得香港一啲自媒体咧做得比较好嘅。
2: 嗯。
1: 佢会打行字嘅，攞手机录完段 HiFi 俾你听，阁下听到嘅咧系你嘅手机发出嚟嘅声音。
2: 嗯。
1: 啊，所以咧，依个先。將啲即係啲關係講清楚先，即係嗰咩？你手機聽就不作準㗎嚇，
2: 冇錯，
1: 係啊，即係參考就係我套設備咧，喺手機錄製嘅情況下可以出到咁嘅聲，而唔係真正出嚟嗰把聲。即係你攞依個做標準咧，你會有法律糾紛㗎嘛？
2: 其實咧，我哋收音機嘅發燒友咧，我哋視聽空間嘅發燒友咧，應該都唔會咁樣去玩嗰啲。
1: 啊，唔係啊，好多啊，
2: 好多種，
1: 好多。依家你睇下啲網上啲群裏邊咧，好多都錄段視頻發上去，當然。自娱自乐，我系冇错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去衡量一套音响好唔好声咧，咁如果你攞手机录咧，
2: 咪得个响咯，
1: 唔能够作准咯。即系你可能会有参考就话，喂，都可以喎。咁你就凭住个感觉去落去睇一套真实嘅 HiFi 咯。
2: 系
1: 系咯。
2: 好啦，咁啊，学明咧每次总系俾我哋带嚟好多啲新嘅资讯啊。嗱，希望继续吓。好，唔该晒学明。拜拜。仲有少少时间多出嚟，我哋嚟听听呢一张碟，嚟自2026 High End 精品展嘅呢张试音碟。我哋嚟听听姚英格好有味道嘅《凭着爱》啊，唔系，系温海南啊，讲错咗，温海南唱啊呢、这个男仔嘅歌曲《大地》，听下佢先。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5: 哇，你说我们这样玩法的善财，老公会不会觉得我们败家呢？
6: 他这样，这套器材播放着他珍藏的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些痴迷的爱好，屋企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5: 那又是，以前呢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现在明晒了，就好像调均衡器一样，人生呢每个频段都要饱满一点。
6: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的突破，中音温暖是家庭的日常，低音就好像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的音响和好的人生是一样，既要精准的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7: 两个女人一台戏，
5: 阿云姐有

0: 后咧，
1: 佢睇下有啲咧就初初如果系新入行嗰啲啊，
0: 就三件套，
1: 佢会全部搭晒嘅。
0: 哦，
1: 但系如果有翻咁嘅资历嗰啲咧，佢
0: 资深发烧友
1: 分开嚟买嘅。
0: 其实会唔会系啱啱入门都系先一套买晒，跟住玩一段时间咧，又会 upgrade 一下啲小配件咁样？
1: 因为咧嗱，佢新入行嗰啲发烧友咧，佢基本上佢系好多嘢系唔懂嘅。
0: 嗯，
1: 咁好多时咧，佢会系，诶，我又唔想咁烦，我又想人哋帮我搞好，好唔好全套帮我配好晒咧？
0: 我都觉得系，一般新手入门咧，三件套，我哋讲嘅音源功放同埋音箱咧，三件套
1: 线咧就，诶，最好你配埋啦。系啊，嗰啲
0: 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新手入门咧，就呢三件套就，诶，个线我夹埋俾你就 OK 啦，
1: 系啦系啦，
0: 跟住后期你就再慢慢去升级咯，
1: 系啦系啦，系啦，升级咧，咁我哋呢个咧先至叫玩，
0: 嗯，
1: 先至讲搭配，
0: 即系你意思系三件套完成呢个就一个门槛，
1: 呢个系门口入咗嚟啦，
0: 即系入咗个门槛啦，
1: 系啦，
0: 跟住后期嘅话你先至可以玩得精，
1: 嗯，系啊，咁再慢慢去换音源啦。其实咧，我
0: 发烧友都系呢啲经历
1: 嘅。其实我觉得好似都唔系啊，系佢成一件嗰、那个整件买咗翻嚟之后，如果佢想升级嘅话咧，好多都我感觉而家系唔会换硬件嘅，
0: 系换配件，
1: 配件系
0: 即系线材，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咩
1: 啊呢间又整下啲咩避震啊、钉脚
0: 啊、
1: 咁线材
0: 啊
1: 嗰
0: 啲，
1: 我觉得系换嗰啲。硬件因为点讲咧？硬件咧个价钱啊，会有少少咯高。咁咧，佢觉得换啲少少嘅配件，佢会慢慢一步一步玩下
0: 咧。即系佢好多时候咧，即系三件套就唔变。咁唔变之后咧，就线材电方面入手，然后再换埋啲咩避震钉脚啊，跟住成把声嘅脱胎换骨。
1: 其实玩到如果换到钉脚啊，换到避震嗰啲咧，我觉得已经好资深噶啦，资深嘅发烧友噶。
0: 玩下肯定有几多年嘅消灵啦，起码又有三年嘅消灵以上啊嘛。
1: 如果佢话想换嘅，我觉得啱啱开始，我觉得佢会系首先换啲线先。
0: 啊，换啲线先。
1: 对对对，好多都可以系换啲线。换完线咧，换线其实都有分嘅。
0: 嗯，
1: 有好多人咧，佢唔知系换咩线先嘅，即系。有喇叭线啦，有信号线啦，有电源线啦，
0: 其实换晒落嚟都花唔少钱嘅。
1: 系啊，
0: 咁你信号线你起码要两对啦，
1: 嗯，系啊，
0: 跟住喇叭线又要一
1: 对，电源线都用几条啦，
0: 三件套你都三条电源线啦，哇，其实线材嘅比率都占比都好高。
1: 系啊，所以但系我哋嗱，都系讲又讲翻啦，即系配搭呢样嘢啦，亦都系我自己有咁嘅心得嘅吓，即系我讲下我自己嘅心得啦吓。其实换线咧，我觉得系如果整套器材嚟，首先要换线嘅情况咧，我系建议换电源线先嘅。
0: 哦，先换电源线。
1: 喺你嘅领域，你觉得系咪啊？
0: 冇绝对嘅，冇绝对嘅，即系我觉得我一般嘅理念咧，就系从每个人嘅自身嘅经济条件去考虑去做搭配。
1: 啊，呢个都会。
0: 咁当然啦，如果你我个成日都会觉得信号线同埋电源线，可能我会先建议客人先换咗信号线先。
1: 嗯，点解咧？
0: 咁点解咧？咁你又点解话会先换电源线咧？
1: 嗱，
0: 我又听下你嘅讲法啦。我哋够时间，今期慢慢讲，唔使急。
1: 其实点解我要要求换电源线先咧？因为一套器材首先系要有电，你先会着，你先会响。通咗电之后，你个电源系。嗰、那個電源是最緊要的，嗰、那個電啊嘛。點解好多人好多發燒友到資深，即係好多年玩，佢點解要用專線咧？佢點解要喺出邊要整個嗰咩防？
0: 喺空氣開關就要拉一條專線到開閉室，
1: 即係嗰條專線就係電啊嘛，電源線嚟啊嘛。點解好多人首先要搞前一 part， 再搞後一 part 咧？咁我嘅理念就係電源一定係要搞好先。起码个电纯度要好，嗰、那个通电个嗰、那个通电嗰、那个嗰、那个能量各方面啊，嗰啲要 OK 啊嘛。 咁你

0: 收咗电之后呢，咁其实呢我係觉得係再即係我係同你相反嘅，电线再到音箱线、
1: 嗯、
0: 先再到信号线嘅。
1: 嗯，即系你嘅理念系咁样，
0: 系我嘅理念系
1: 即系相当于系冲茶，先系将啲水靓水，
0: 嗯
1: 啊冲靓茶，
0: 系啦，即系好似你饮茶，你又讲得啱啦，你饮茶，你系咪一定要揾靓嘅水？
1: 啱、嗯，
0: 跟住再去揾靓嘅茶叶，
1: 嗯啱，
0: 系嘛？咁好啦，搞掂咗一样嘢，跟住再揾一个好靓嘅杯，
1: 唉，
0: 冲茶器。
1: 冇错冇错，
0: 吓咁、啊、我觉得系咁样，系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嘅、
1: 嗯、
0: 经验啊，
1: 我认同、我认同，
0: 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唔、一定会认同我呢、這个，
1: 我愿意俾你讲服，
0: 系咁噶，即系我哋喺个
1: 包俾我，
0: 我哋大家去讨论下呢件事，即系站喺我哋女士吓、啊
1: 嗯，
0: 我哋女士去讲音响嘅话，
1: 嗯、
0: 可能冇男士。
1: 咁專業
0: 係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我哋一個嘅見解，
1: 其實我覺得最尾嘅感覺就係呢一種、自己動手嘅創造聲音嗰種掌控感，掌握好個度、第一個度係喺經濟上面啦、第二個咧就喺配搭上面，有呢個掌控感嘅話，我覺得就已經係一個好核心嘅
0: 對對對
1: 樂趣之一。
0: 咁呢樣嘢肯定
1: 玩音響啫嘛，
0: 係
1: 我哋係在乎一個玩嘅過程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其實必然嘅話咧，咁我哋用好多去好多物理嘅知識去講呢個緣由。
0: 係、
1: 其實但係如果好似我哋啱啱講法嘅話，要大家去分一个高低的话就没必要，但你说这个道理，
0: 我们这些可能我们是一个讨论，
1: 也是很对，
0: 我们一个讨论，我们讨论还有更多的讨论，我们一会儿
1: 我是一个很听劝的人我们也是认同你，多谢云姐、
0: 多谢多谢，
1: 我们呢、下一期再继续讲、
0: 我们继续讨论，
1: 继续讨论一下，多谢继续收听、
0: okay,
1: 下一期
0: 拜拜
1: 是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
2: 乐海唱明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4: Yes, I know I've been untrue。
3: 点啊点啊点啊！
5: 话说今日带嚟呢个歌手只碟咧，就有一首歌咧，大家。即系起码有廿年、卅年咧，都喺卡拉 OK 咧经常唱嘅，男女对唱嘅，知唔知边首啊？
3: 我而家喺度谂紧。
5: 系啊，嗱、你唔好谂紧啦，我开估啦、就男女对唱嘅一首歌咧，叫做《再见亦是朋友》。哇，嗰时喺卡拉 OK 啊，啲情侣唱到啊，话如痴如醉系嘛。咁咧，今日我带你啲碟咧，就系里边嘅男主角啊，曾学生。
3: 我以为，诶。你係咪搞錯碟啊？
5: 揾
3: 啊
5: 揾啊揾唔到，
3: 咪就係咯。
5: 咁啊，呢只曲目咧叫做《永遠幸福》。咁啊，曾航生咧去出 CD、出專輯、出 LP 咧就真係冇幾多，因為喺《永遠幸福》呢只碟裏邊咧，應該嗰陣時係1992年嘅時間啦。都係 LP 同埋 CD 並存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音響市場啦。咁啊，《永遠幸福》咧其實呢個係有 CD 版嘅。咁啊，聞説咧喺馬雲屋企咧，呢只碟應該係炒到係600元左右啦，LP 咧都
3: 咁都唔算好贵，都唔
5: 算
3: 好
5: 贵噶啦。对比我哋发烧 CD 嚟讲，喂大佬，经典嘢嚟啫，唔系全新嘢。
3: 喂大佬，嗰啲1:1嘅起步就600噶喎。
5: 啊，咁啊唔一样，1:1嗰啲玩法唔一样。咁啊，感谢我哋嘅黑胶发烧友啊，程剑飞先生咧。為咗呢只黑膠咧，就將嗰啲炒豆聲咧就去咗佢、然後咧就後期再製作過，咁就係原原本本咁奉獻嘅俾呈獻俾大家
3: 好，曾航生永遠幸福。

0: 哇！呢只碟
1: 靓声，
0: 大哥话做得靓声啊，
1: 真系靓声，
0: 系啊，
1: 唔错。
0: 最近咧，周航生亦都开咗直播嘅，咁啊，夜晚咧有时听佢即系同大家倾下偈啊，交流下音乐啊，交流下平时生活啊，
1: 打下相啊，
0: 把声好靓。哇！雖然我讀初中嗰時已經聽佢唱呢只歌啦，到今時今日咧個樣
1: 真係聽住佢大，聽住佢壞啦。
0: 青春長住啊，壞唔壞我唔知啊，但係我覺得
1: 我話你啊，你壞啊，
0: 唔好意思啊，我乾坤大挪移添，唔好意思啊，鍾老師啊，我唔係講你啊，即係我覺得佢依家喺直播個聲音啊，同埋個樣貌咧，我同我認識佢即係初中二年級嗰陣時嗰個樣咧，係冇乜點變化咯。
1: 佢初中二年級，
0: 我初中二年級認識佢嗰陣時，
1: 你講清楚先啦。
0: 嗰陣時睇三色台噶嘛，
1: 係啊。好啦，下一個環節啦。想喝水，給我水。發燒係一種病態。或者高燒，可勉強減退。Yes, I know. 不过对某种事物和事情关注到如痴如醉，咁就是
2: 发烧达人。
0: 继续嚟到中山，咁咧同我哋嘅发烧大人梁康健先生倾偈。
3: 诶，你好，东哥。
0: 阿健哥咧好多故事嘅，你音响嘅一个发展啊。同埋自己嘅經歷咧，其實一路到2006年咧，阿健哥聽佢講啊，先真真正正咧去。

0: 去做部膽機出嚟，即係機嘅愛好同埋自己嘅能力去做部膽機。其實健哥膽機幾正下嘅，我今日嚟聽到呢對幾多瓦呢對箱？
1: 呢對
0: 呢對膽機
1: 220瓦單聲道，
0: 單聲道220瓦，
1: 係啊，
0: 幾多隻管啊？
1: 8尺，每邊8尺，
0: 咩型號管啊？
1: 呢個6550。
0: 6550
1: 啊，上到 K
0: 啲膽機200瓦係咩概念咧？大家有機會咧喺一啲音響展上面見到健哥咧，你自己問佢啊，自己感受一下。好啦，咁啊講翻2006年啦，點解你選擇到咁遲先去玩呢啲咁嘅膽機同埋開發啲膽機咧？
1: 咁咪啱先講到，我係以前咧做出咗嚟之後，做啲影視產品啦，咁咪一直都有少少生意做緊。咁咪我老豆咧就係2000年退休。咁咪佢咧就做呢行咧就可以講話用咗畢生嘅技術同埋精力去為集體又好然後退休之後就為自己愛好就好然後做啲膽機嘅咁啊，佢退休之後咁話，都係揾啲嘢做下咧。咁佢啊，先向研發再進行一個研發咧。其實咧係一個過渡嚟嘅。
0: 喂，其實係算唔算傳承咧？我哋依家嘅即係講法嚇，即係你阿爸咧就好做退休都中意係依個膽機，
1: 係
0: 希望咧自己個下一代即係你啦
1: 嚇，
0: 可以傳承佢嗰種膽機嗰啲夢想咧喺你身上發生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覺得咁樣咧，一台設備先有靈魂嘅。
1: 係冇錯冇錯。其實我老豆咧就睇下我咧就第一興趣啦，第二有少少技術啦咁佢咁佢又唔想佢嗰啲經驗同埋技術
0: 失傳。我接觸咁多人咧，第一個嘅。係啊，即係將電子技術我驚我失傳啦。因為通常呢啲嗰技術嗰啲嘢咧，要麼咧就做工藝品啦，要麼就係刺繡呢啲。原來膽機都有傳承嘅，好嘢好嘢好嘢。
1: 咁我老豆佢話咁樣啦不如開發啲新嘅產品。即係人哋國外少有嘅嘢嚇，唔好講冇啦，少有嘅嘢咁。咁我好啊，咪做下咯咁，
0: 即係構想啦。
1: 係啊，咁又再加上當時好多發燒友喎，咁去揾我老豆或者揾我，不如有同事咁咪
0: 定制啦，不如
1: 係啊，
0: 即係按我哋音色要求去，
1: 冇錯冇錯，
0: 大家去試下即係探討下之後咧，就做到我想要嘅嘢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覺得啱㗎。其實咧喺西方國家咧，好多行到高端啊。包括依家我哋見到好高端嘅音響器材咧，其實已經接近於私人定制嘅，即係每一個人嘅主觀嘅聽感啊唔一樣噶嘛。咁按照你要求做到你中意嘅聲音出嚟，咁咪大家都好啦嘛。
1: 係係係。咁啊，當年佢都做咗有10幾20台嗰啲陽機出嚟嘅咁我哋然後篩選篩選睇邊啲。邊啲符合而家發燒友最中意嘅嘢
0: 啊？攞大數據我哋一
1: 見，係攞大數據，係冇錯冇錯。咁其實涉及到大功率膽機咧，即係就做一個故事嘅。咁有一次咧，我就去有個地方，我見到美國一個牌子，咁做咗好大功率嘅膽機。咁我翻嚟同我老豆講話，我可唔可以能夠有一個？超越性的產品，去做大功率膽機咧，佢係功率大，但係失真又少，頻響又寬，咁佢諗下佢係可以嘅。
0: 哇！咁你爸爸都係幕後功臣嚟喎，你今時今日啲機咁好聲都
1: 係啊係啊，真係
0: 係啊，因為咧做到咁大功率嘅膽機咧，我知道。我哋依家做膽機，我哋國內咧應該係全世界第一㗎啦，應該講，即係產量啊，同埋質量啊。咁就好多大牌子嘅機咧，都冇咁多隻膽啊。你依部機真係，即係呢部應該你係依家引以為傲嘅一個作品嚟㗎啦，呢個。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0: 咁就即係依個膽，你搞咗咁多年咧，其實你覺得啊，啲膽啊，仲有冇得發展咧？
1: 膽嘅發展其實咧，比較少啦，已經比較
0: 即係已經係頂天花板嘅嚟噶，
1: 基本上天花板嘅。但係而家我知道國內仲有啲廠家咧，都仲喺度不斷都研發 但係嗰幾個型號

0: 又基本定咗噶啦，啊，比如依個34啊 ，KD 88啊，805啊，211啊，845啊，呢啲基本上300B 啊，呢啲基本上都係定型，型好定型，但係佢嘅音質音色嗰啲人喺仲喺度諗緊啊，啊，我知道仲喺度諗緊。
1: 喂，時間差唔多，下期先講技術啊。
0: 好，
1: 多謝咗
0: 啊。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嗱，呢张碟咧就真系好有听头嘅，咁啊，大家不妨咧就可以揾揾呢张吓。呢张碟咧就系2026广州 High End 精品展越秀啊，喺越秀展览中心嗰度，广州。咁啊，其中佢嘅第四首咧，头先本来放咗啲咁多，但系咧就时间唔够，咁我哋咧只能够再嚟听一次。呢、這个咧就系嚟自雨林唱片发行嘅，亦都系录音嘅啊。江门五一大学嘅声乐老师温海南演唱嘅一首黄贯中啊 ，Beyond 乐队嘅黄贯中演唱嘅《大地》啊，系女仔唱男仔歌，而且仲系有咁高亢嘅。佢会点呢？嗱，听下佢啊。

为咗呢张碟嘅，即系呢张精品碟嘅第六 track 啊，呢个咧就系姚英格。姚英格咧作为一个非母语系广州话嘅一个歌手咧，其实真系佢啲掌握啲粤语嘅韵味咧，越嚟就越到位，而且咧越嚟越有味道啊！嗱，咁啊，当然咧，我哋唔系净系听佢广州话味道啦，更加多嘅咧就系佢嘅录音制作混音系越嚟越发烧，所以咧人哋将佢作为一个女中音嘅试音添碟，就系咁样讲法啦。好啦，咁啊，藉住呢个声音咧，凭着爱啊，姚英格，我哋要同949 say bye bye， 咁我哋下个星期即系8月4号咧，就会喺929播出啦。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创巨市强基群，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提质提速，产品换新升级。肇庆北新建材在加装赛道跑出加速度，德庆县越城镇200亩节水抗旱稻迎来丰收，省运会马术赛肇庆首夺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依托 AI 算力产业蓬勃发展，消费电子市场持续回暖的双重利好，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稳中提质，势头强劲，交出亮眼的七中成绩单，成为拉动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力量，龙头企业强势领跑，带动产业量价齐升。作为本地产业龙头，风华高科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跃升，产值增速达 34.4%， 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风华高科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7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61.84% 至 79.82%， 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环比增长 104% 至 138%， 呈现翻倍式跃升态势。受益于 AI 设备迭代，消费电子订单回暖，风华高科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实现销量、单价同步提升，抢抓行业风。

0: 风华高科、喜臻电路等龙头企业同步推进技改扩产、产能升级，精准抢占市场增量。今年一季度，风华高科利润总额增长 42.07%， 顺利拿下首季开门红。作为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承载地，端州区将该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深耕细作，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今年上半年，端州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其中风华高科、捷美电子等六家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凸显。依托龙头牵引，本地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目前肇庆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印制电路板等七大完整细分体系，全市集聚归上电子信息企业182家，上市公司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上半年全市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企业生产活跃度持续提升，四会富士电子等企业抢抓 AI 算力风口，落地重大产业项目，精准对接高端市场需求。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深耕新一代电子信息主导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升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记者近日在高遥区采访时了解到，在建材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落户肇庆高遥金利的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上半年坚持稳中求进，以创新驱动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经济运行稳健恢复，质效双升，为完成全年目标筑牢根基。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北新集团建材股份全资子公司。记者走进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张张石膏板整齐排列在传送带上，机械臂精准抓取码垛，叉车来回穿梭，将成品运往仓储区。装货平台上货车排起长龙，现场繁忙而有序，从生产、包装到仓储、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全线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伟：
1: 肇庆北新整体是比较平稳，跟去年同期是基本持平，在产销量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增长。我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是全体靠经销商来出货的，咱们的经销商是覆盖整个华南。
0: 龙牌是北新建材的核心主品牌，其产品于2025年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名录。为顺应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今年3月北新建材启动龙牌产品全面换新，并推出专属中国红石膏板及专为南方市场定制的醒狮石膏板，新品在家装领域反响热烈，产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4月投产的鲁班万能板生产线实现了从基材到面材的突破。今年上半年，该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多个大型酒店项目，产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200%。
1: 未来整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北新建材呢始终坚持一个技术创新，还有咱们的产品创新，咱们会在功能性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研究，就多出一些功能性石膏板。然后对于家装产品，咱们也会开发，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区域，咱们也会开发一些防霉啊、高级耐潮等石膏板。咱们还要再规划咱们鲁班万能板二期生产线。
0: 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助力肇庆建材产业升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眼下正是早稻成熟收割期，德清县越城镇翠塘枫香根村200亩连片节水抗旱稻喜获丰收，曾经的闲置撂荒地如今金黄遍野，化作充满希望的丰收田。日前记者在越城镇翠塘枫香根村看到，200亩稻田稻穗饱满，稻香四溢，两台收割机往返穿梭，高效作业，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现场一片丰收景象。这片稻田是越城镇联合市农科院推进的农业产业提升项目，针对当地灌溉条件差、土层薄、复耕难等。

0: 问题，项目创新推广节水抗旱稻 2.0 种植模式。该品种比普通水稻增产约 40%， 今年预计亩产可达700公斤，有效破解水缺地瘦的种植瓶颈。广东省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乡村振兴驻越城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邹廷松：
1: 我们今年呢，三月份把这个撂荒地，全部种上了个旱稻。目前来看呢，比原来预计的这个种植效果还要更好。我们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啊，我们决定在二季稻和明年的早稻，继续把所有的这种缺水的撂荒地全部种上这种旱稻。
0: 这片稻田不仅是科技试验田，更是富民产业田。今年通过土地整合引入种植大户，不仅盘活了沉睡的土地资源，更让农户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种植户罗卓明：
2: 用了个抗旱节水稻，一亩悭了个成本，每亩悭了300元，去了那个防草膜，减少了除草的费用，易管理，产量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德庆台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在广宁县扎根，异乡逐梦，深耕养殖业，在周仔镇金厂村落地生态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用技术与初心带动村民增收，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周仔镇金厂村小龙虾养殖基地于2022年建成投用，占地面积66亩。此前该片区土地为坑洼不平、利用率低、闲置无产出的低效农用地，当地引入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增加村集体收入。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通过投入资金开展系统化整治土地，将低效农用地规整改造为8个养殖池，创新推行河稻虾生态轮种模式，构建四季循环种养体系，实现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彻底改变了以往土地闲置荒芜、无经济效益的现状。目前，养殖基地已与村委会签订10年合作合同，持续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经营性收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优质的生态资源造就了小龙虾的上乘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周仔镇金厂村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钱叶琴：
4: 这个小龙虾它的品质啊，可以说在小龙虾养殖中间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是用矿泉水养的小龙虾，小龙虾呀吃在口里面它是甘甜的，它没有土腥味。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小龙虾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钱叶琴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目前基地长期吸纳多名当地农户就近务工，稳定解决村民就业问题，同时带动两户农户投身小龙虾养殖产业，手把手传授种养经验，共享发展资源，全方位释放特色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4: 当地的村民和我们非常和谐，我就想把我自己仅有的这一点养殖技术啊，能在这个地方传下去，让他们今后能增加一点收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举行。开赛首日，肇庆马术健儿迎来历史性突破，在盛装舞步项目中斩获1金1银，实现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赛场上的金牌突破。此次比赛汇聚全省8支地市代表队，82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其中肇庆派出6名运动员参赛。在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中，肇庆选手李宣浩携战马北梦出战，凭借稳定发挥和过硬实力，他与战马配合默契，夺得该项目冠军。随后进行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宣浩、黄一彤、田子毅四位小将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获得团体赛银牌。肇庆市马术队领队陈世卫：
5: 这一次的金牌已经准备了4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有在不断的训练，参加这些赛事。省运会前夕加强了这种集训，然后教练呢也会针对他们的一些长处短处做出一些调整，他们在场上的发挥的话实际上是比他们平时训练的还要更加的优异。所以

0: 那才能够就是在这一次这么多对手里面，然后来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1: 赛场上，赵庆健儿沉着应战，默契御马，在盛装舞步项目中展现出扎实功底和良好竞技状态。这枚金牌不仅刷新了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上的历史成绩，也标志着肇庆竞技体育在马术项目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截至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仍在继续，肇庆健儿将继续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端州区全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推进百日攻坚，严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城东街道主会场重点清理闲置地、绿化带等卫生死角，清除积水容器和杂草，从源头消除伊蚊滋生环境。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联合了辖区的各个物业公司，然后还有周边小区的居民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加入了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其中。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全民动身，然后一起去清理辖区的蚊虫滋生地。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的去开展这个爱国卫生运动，鼓励居民在家里自己动手把家里的卫生搞好。
1: 下一步，端州将持续落实全域整治机制，紧盯老旧小区、闲置地块、城中村、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清理，持续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效，直密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2项冠军，迎来赛事开门红。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本土文旅企业随省文旅厅赴杭参加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杭州站，进一步深化粤浙文旅交流协作，抢抓长三角优质客源机遇，搭建两省文旅资源互通、市场主体对接的合作平台。天气方面，市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雨势猛烈，部分时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29日至30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31日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展望8月2日至3日，我市仍持续阴雨天气，有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7月27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7月27日，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

0: 共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日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四会市夏日中医药健康夜市活动顺利举行，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兼具健康服务、趣味互动的夏夜慰问盛宴。当晚中医药健康集市正式开始，八大主题功能区域有序铺开，活动现场名医云集，国家级、省级名老中医以及七大专科医师坐诊开展义诊，为群众辨识体质，量身定制专属养生方案。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免费提供三伏贴、艾灸、拔罐等特色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社区全科医务人员现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血压、血糖检测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提供一站式健康指导。市民还可以手持状态诊团卡打卡游园，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一站式体验中医诊疗、养生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服务等多元内容。据统计，当晚共有约1200名市民到场参与活动，中医诊疗、养生体验等各类服务累计服务群众6000多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和养生礼品5000多份，实实在在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落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相关工作要求，立足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不断丰富健康科普活动形式，深耕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医药惠民活动，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四会持续发力。为深入挖掘四会侨乡文化底蕴，培育青少年文化自信和双语表达能力，持续擦亮青少年文博教育品牌。日前四会市博物馆开展2026年小讲解员双语培训活动，活动当日四会市博物馆举行了简单的启动仪式，介绍了暑假期间博学一下系列活动内容、意义和注意事项。随后学员们开始了小讲解员双语培训活动的首节课程，参加培训的学员表示活动让他们获益良多。据了解，小讲解员培训活动是四会市博物馆2026年博学一下暑期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还开设侨乡历史专题特色课堂，邀请侨界老同志亲临现场口述四会华侨发展史、侨胞奋斗故事和家国情怀，让青少年沉浸式读懂四会侨乡文化的温度和底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热。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收到咧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人我咧深夜一个人咧就会坐喺阳台度吹下风啦，谂下一日落嚟嘅琐碎事啦，同埋咧平时啊应付人情世故啊吓。呢啲嘢咧都系净系得喺独处嘅时候咧，先可以真真正正咁去放松自己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深夜独处嘅时候咧，我最中意做嘅嘢咧就系打开个冰箱睇一下，然后咧关埋，再打开睇一下，再关埋。啊，个改变咧就系成功咁咧，将个肚腩咧练出咗开合跳嘅节奏啊！你意思系咪真系好似我咁咧吓，将八嚿腹肌咧练成咗一嚿，用咗十几年嘅时间咧？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喺深夜独处嘅时候咧，会忽然之间觉得咧，我可以写小说，可以学外语，可以考 CPA 啊。改变咧就系我从间歇性踌躇满志咧，变成咗持续性躺平摆烂。但系咧，我心态咧更加稳啦吓。毕竟嘅话咧，所有嘢都系等到听日先再讲啦。咁样，你系啱嘅。有咩嘢等瞓醒先再讲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深夜独处嘅时候咧，我会思考宇宙嘅起源啦，人类嘅命运啦，啊，仲有咧晚饭点解食咁饱啦咁样啊？但系咧改变咧就系我嘅发际线系冇变到嘅，咁啊，但系咧我额头咧就更加光亮啦，吓、啊、反光咧都可以照到镜啦，咁样啊 ，OK OK， 我 get 到噶啦吓。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日头咧就扮演合群开朗嘅普通人，深夜独处咧先会变翻真实嘅自己啦，唔使咧迎合任何人，想食就食，想瞓就瞓，慢慢会明白，比咧无效社交，一个人嘅自在舒服一万倍啊！今晚咧倾完咗深夜独处呢个话题咧，好多留言咧真系好有共鸣噶，好多人咧即系有啲人咧会喺独处嘅时候咧放肆摆烂解压，咁啊亦都有啲人咧会利用安静嘅时光咧去沉淀自己啦。其实独处唔系孤独啊，系俾自己唞气充电嘅机会。Thank you， 多谢晒大家今晚嘅留言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吓。然之后咧，再次提醒下大家啦，听晚咧系我哋繁星点点拉屎嘅一晚啦。然之后咧，到时候我哋会将我哋嘅阵地吓转移到去929FM 92.9综合广播嘅。咁我哋会有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友情岁月》啊。咁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啦。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创巨市强基群，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提质提速，产品换新升级，肇庆北新建材在加装赛道跑出加速度，德庆县越城镇200亩节水抗旱稻迎来丰收，省运会马术赛肇庆首夺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依托 AI 算力产业蓬勃发展，消费电子市场持续回暖的双重利好，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稳中提质，势头强劲，交出亮眼的七中成绩单，成为拉动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力量，龙头企业强势领跑，带动产业量价齐升。作为本地产业龙头，风华高科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跃升，产值增速达 34.4%， 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风华高科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 2.7 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61.84% 至 79.82%， 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环比增长 104% 至 138%， 呈现翻倍式跃升态势。受益于 AI 设备迭代，消费电子订单回暖，风华高科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实现销量单价同步提升。抢抓行业风口，风华高科、喜臻电路等龙头企业同步推进技改扩产、产能升级，精准抢占市场增量。今年一季度，风华高科利润总额增长 42.07%， 顺利拿下首季开门红。作为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承载地，端州区将该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深耕细作，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今年上半年，端州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其中风华高科、杰美电子等六家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凸显。依托龙头牵引，本地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目前肇庆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印制电路板等七大完整细分体系，全市集聚规上电子信息企业182家，上市公司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上半年全市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企业生产活跃度持续提升，四惠富士电子等企业抢抓 AI 算力风口，落地重大产业项目，精准对接高端市场需求。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深耕新一代电子信息主导产业，

0: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升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记者近日在高遥区采访时了解到，在建材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落户肇庆高遥金利的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上半年坚持稳中求进，以创新驱动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经济运行稳健恢复，质效双升，为完成全年目标筑牢根基。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北新集团建材股份全资子公司。记者走进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张张石膏板整齐排列在传送带上，机械臂精准抓取码度，叉车来回穿梭，将成品运往仓储区。装货平台上，货车排起长龙，现场繁忙而有序。从生产、包装到仓储、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全线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伟：
1: 肇庆北新整体是比较平稳，跟去年同期是基本持平，在产销量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增长。我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是全体靠经销商来出货的，咱们的经销商是覆盖整个华南。
0: 龙牌是北新建材的核心主品牌，其产品于2025年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名录。为顺应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今年3月北新建材启动龙牌产品全面换新，并推出专属中国红石膏板及专为南方市场定制的醒狮石膏板，新品在家装领域反响热烈，产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4月投产的鲁班万能板生产线实现了从基材到面材的突破。今年上半年，该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多个大型酒店项目，产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200%。
1: 未来整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北新建材呢始终坚持一个技术创新，还有咱们的产品创新，咱们会在功能性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研究，就多出一些功能性石膏板。然后对于家装产品，咱们也会开发，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区域，咱们也会开发一些防霉啊、高级耐潮等石膏板。咱们还要再规划咱们鲁班万能板二期生产线。
0: 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助力肇庆建材产业升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眼下正是早稻成熟收割期，德清县月城镇翠塘枫香根村200亩连片节水抗旱稻喜获丰收，曾经的闲置撂荒地如今金黄遍野，化作充满希望的丰收田。日前，记者在月城镇翠塘枫香根村看到200亩稻田稻穗饱满，稻香四溢，两台收割机往返穿梭，高效作业，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现场一片丰收景象。这片稻田是月城镇联合市农科院推进的农业产业提升项目，针对当地灌溉条件差、土层薄、复耕难等问题，项目创新推广节水抗旱稻 2.0 种植模式。该品种比普通水稻增产约 40%， 今年预计亩产可达700公斤，有效破解水缺地瘦的种植瓶颈。广东省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乡村振兴驻月城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邹廷松：
3: 我们今年呢三月份把这个撂荒地全部种上了个旱稻，目前来看呢比原来预计的这个种植效果还要更好。我们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啊，我们决定在二季稻和明年的早稻继续把所有的这种缺水的撂荒地全部种上这种旱稻。
0: 这片稻田不仅是科技试验田，更是富民产业田。今年通过土地整合引入种植大户，不仅盘活了沉睡的土地资源，更让农户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种植户罗卓明：
4: 种了个抗旱节水稻一亩悭了个成本，每亩悭了300元，去了那个防草膜减少了除草的费用，一管理产量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德庆台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在广宁县扎根，一乡逐梦，深耕养殖业，在周仔镇金场村落地生态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用技术与初心带动村民增收，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周仔镇金场村小龙虾养殖基地于2022年建成投用，占地面积66亩。此前该片区土地为坑洼不平、利用率低、闲置无产出的低效农用地，当地引入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增加村集体收入。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通过投入资金开展系统化整治土地，将低效农用地规整改造为8个养殖池，创新推行河道虾生态轮种模式，构建4季循环种养体系，实现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彻底改变了以往土地闲置荒芜、无经济效益的现状。目前养殖基地已与村委会签订10年合作合同，持续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经营性收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优质的生态资源造就了小龙虾的上乘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周仔镇金场村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钱叶琴：
1: 这个小龙虾它的品质啊，可以说在小龙虾养殖中间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是用矿泉水养的小龙虾，小龙虾呀吃在口里面它是甘甜的，它没有土腥味。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小龙虾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钱叶琴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目前基地长期吸纳多名当地农户就近务工，稳定解决村民就业问题，同时带动两户农户投身小龙虾养殖产业，手把手传授种养经验，共享发展资源，全方位释放特色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1: 当地的村民和我们非常和谐，我就想把我自己仅有的这一点养殖技术啊，能在这个地方传下去，让他们今后能增加一点收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举行。开赛首日，肇庆马术健儿迎来历史性突破，在盛装舞步项目中斩获1金1银，实现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赛场上的金牌突破。此次比赛汇聚全省8支地市代表队82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其中肇庆派出6名运动员参赛。在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中，肇庆选手李宣浩携战马北梦出战，凭借稳定发挥和过硬实力，他与战马配合默契，夺得该项目冠军。随后进行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宣浩、黄一彤、田子毅4位小将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获得团体赛银牌。肇庆市马术队领队陈世卫：
2: 这一次的金牌已经准备了4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有在不断的训练，参加这些赛事，省运会前夕也加强了这种集训，然后教练呢也会针对他们的一些长处短处做出一些调整，他们在场上的发挥的话实际上是比他们平时训练的还要更加的优异，所以呢才能够就是在这一次这么多对手里面，然后呢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0: 赛场上，肇庆健儿沉着应战，默契御马，在盛装舞步项目中展现出扎实功底和良好竞技状态。这枚金牌不仅刷新了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上的历史成绩，也标志着肇庆竞技体育在马术项目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截至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仍在继续，肇庆健儿将继续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端州区全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推进百日攻坚，严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城东街道主会场重点清理闲置地、绿化带等卫生死角，清除积水容器和杂草，从源头消除伊蚊滋生环境。黄岗街道立德社区

0: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我们联合了辖区的各个物业公司，然后还有周边小区的居民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加入了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其中。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全民动身，然后一起去清理辖区的蚊虫滋生地。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的去开展这个爱国卫生运动，鼓励居民在家里自己动手把家里的卫生搞好。
0: 下一步，端州将持续落实全域整治机制，紧盯老旧小区、闲置地块、城中村、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清理，持续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效，直密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2项冠军，迎来赛事开门红。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本土文旅企业随省文旅厅赴杭参加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杭州站，进一步深化粤浙文旅交流协作，抢抓长三角优质客源机遇，搭建两省文旅资源互通、市场主体对接的合作平台。天气方面，市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雨势猛烈，部分时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29日至30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31日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展望8月2日至3日，我市仍持续阴雨天气，有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7月27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7月27日，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日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5: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他没有偶像派的外表。

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女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系最适合不过嘅，最爱经典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响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说的我全都听不见。有天突然发现你开始厌倦。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关节，
1: 山顶风景是我的身影，
2: 翻过了一层层巨浪，用你给的翅膀飞，我的未来没有护着朝着梦想追，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

黄香河，当平原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肌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恒949陪着你，
1: 走过春夏秋冬。

0: 神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

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你第一次喺我生命出现，系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唔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系一个好女仔，就算唔系我都当你系，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咗我系姊妹。

唔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创巨市强集群，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提质提速；产品换新升级，肇庆北新建材在家装赛道跑出加速度；德庆县越城镇200亩节水抗旱稻迎来丰收。省运会马术赛，肇庆首夺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依托 AI 算力产业蓬勃发展，消费电子市场持续回暖的双重利好，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稳中提质，势头强劲，交出亮眼的七中成绩单，成为拉动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力量，龙头企业强势领跑，带动产业量价齐升。作为本地产业龙头，风华高科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跃升，产值增速达 34.4%， 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风华高科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7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61.84% 至 79.82%。 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环比增长 104% 至 138%， 呈现翻倍式跃升态势。受益于 AI 设备迭代，消费电子订单回暖，风华高科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实现销量单价同步提升。抢抓行业风口，风华高科、喜臻电路等龙头企业同步推进技改扩产、产能升级，精准抢占市场增量。今年一季度，风华高科利润总额增长 42.07%， 顺利拿下首季开门红。作为肇庆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承载地，端州区将该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深耕细作，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今年上半年，端州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其中风华高科、杰美电子等六家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凸显。依托龙头牵引，本地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目前肇庆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印制电路板等七大完整细分体系，全市集聚规上电子信息企业182家，上市公司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上半年全市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企业生产活跃度持续提升，四惠富士电子等企业抢抓 AI 算力风口，落地重大产业项目，精准对接高端市场需求。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深耕新一代电子信息主导产业，推动产业

0: 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升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记者近日在高遥区采访时了解到，在建材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落户肇庆高遥金利的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上半年坚持稳中求进，以创新驱动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经济运行稳健恢复，质效双升，为完成全年目标筑牢根基。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北新集团建材股份全资子公司。记者走进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张张石膏板整齐排列在传送带上，机械臂精准抓取码垛，叉车来回穿梭，将成品运往仓储区。装货平台上，货车排起长龙，现场繁忙而有序。从生产、包装到仓储、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全线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伟：
1: 肇庆北新整体是比较平稳，跟去年同期是基本持平，在产销量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增长。我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是全体靠经销商来出货的，咱们的经销商是覆盖整个华南。
0: 龙牌是北新建材的核心主品牌，其产品于2025年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名录。为顺应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今年3月北新建材启动龙牌产品全面换新，并推出专属中国红石膏板及专为南方市场定制的醒狮石膏板，新品在家装领域反响热烈，产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4月投产的鲁班万能板生产线实现了从基材到面材的突破。今年上半年，该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多个大型酒店项目，产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200%。
1: 未来整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北新建材呢始终坚持一个技术创新，还有咱们的产品创新，咱们会在功能性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研究，就多出一些功能性石膏板。然后对于家装产品，咱们也会开发，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区域，咱们也会开发一些防霉啊、高级耐潮等石膏板。咱们还要再规划咱们鲁班万能板二期生产线。
0: 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助力肇庆建材产业升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眼下正是早稻成熟收割期，德清县月城镇翠塘枫香根村200亩连片节水抗旱稻喜获丰收。曾经的闲置撂荒地，如今金黄遍野，化作充满希望的丰收田。日前，记者在月城镇翠塘枫香根村看到，200亩稻田稻穗饱满，稻香四溢，两台收割机往返穿梭，高效作业，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现场一片丰收景象。这片稻田是月城镇联合市农科院推进的农业产业提升项目，针对当地灌溉条件差、土层薄、复耕难等问题，项目创新推广节水抗旱稻 2.0 种植模式。该品种比普通水稻增产约 40%， 今年预计亩产可达700公斤，有效破解水缺地瘦的种植瓶颈。广东省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乡村振兴驻月城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邹廷松：
3: 我们今年呢，三月份把这个撂荒地全部种上了个旱稻，目前来看呢，比原来预计的这个种植效果还要更好。我们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啊，我们决定在二季稻和明年的早稻，继续把所有的这种缺水的撂荒地全部种上这种旱稻。
0: 这片稻田不仅是科技试验田，更是富民产业田。今年通过土地整合引入种植大户，不仅盘活了沉睡的土地资源，更让农户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种植户罗卓明：
4: 种了个抗旱节水稻啊，一亩悭了个成本，每亩悭了300元，去了那个防草膜，减少了除草的费用，易管理，产量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德庆台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在广宁县扎根，一乡逐梦，深耕养殖业，在周仔镇金场村落地生态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用技术与初心带动村民增收，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周仔镇金场村小龙虾养殖基地于2022年建成投用，占地面积66亩。此前该片区土地为坑洼不平、利用率低、闲置无产出的低效农用地，当地引入小龙虾特色养殖项目，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增加村集体收入。来自湖北武汉的钱叶琴通过投入资金开展系统化整治土地，将低效农用地规整改造为8个养殖池，创新推行河道虾生态轮种模式，构建4季循环种养体系，实现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彻底改变了以往土地闲置荒芜、无经济效益的现状。目前养殖基地已与村委会签订10年合作合同，持续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经营性收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优质的生态资源造就了小龙虾的上乘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周仔镇金场村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钱叶琴：
1: 这个小龙虾它的品质啊，可以说在小龙虾养殖中间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是用矿泉水养的小龙虾，小龙虾呀吃在口里面它是甘甜的，它没有土腥味。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小龙虾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钱叶琴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目前基地长期吸纳多名当地农户就近务工，稳定解决村民就业问题，同时带动两户农户投身小龙虾养殖产业，手把手传授种养经验，共享发展资源，全方位释放特色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1: 当地的村民和我们非常和谐，我就想把我自己仅有的这一点养殖技术啊，能在这个地方传下去，让他们今后能增加一点收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举行。开赛首日，肇庆马术健儿迎来历史性突破，在盛装舞步项目中斩获1金1银，实现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赛场上的金牌突破。此次比赛汇聚全省8支地市代表队82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其中肇庆派出6名运动员参赛。在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中，肇庆选手李宣浩携战马北梦出战，凭借稳定发挥和过硬实力，他与战马配合默契，夺得该项目冠军。随后进行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宣浩、黄一彤、田子毅4位小将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获得团体赛银牌。肇庆市马术队领队陈世卫：
2: 这一次的金牌已经准备了4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有在不断的训练，参加这些赛事，省运会前夕加强了这种集训，然后教练呢也会针对他们的一些长处短处做出一些调整，他们在场上的发挥的话实际上是比他们平时训练的还要更加的优异，所以呢才能够就是在这一次这么多对手里面，然后呢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0: 赛场上，肇庆健儿沉着应战，默契御马，在盛装舞步项目中展现出扎实功底和良好竞技状态。这枚金牌不仅刷新了肇庆马术项目在省运会上的历史成绩，也标志着肇庆竞技体育在马术项目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截至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仍在继续，肇庆健儿将继续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端州区全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推进百日攻坚，严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城东街道主会场重点清理闲置地、绿化带等卫生死角，清除积水容器和杂草，从源头消除伊蚊滋生环境。黄岗街道立德社区

0: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我们联合了辖区的各个物业公司，然后还有周边小区的居民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加入了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其中。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全民动身，然后一起去清理辖区的蚊虫滋生地。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的去开展这个爱国卫生运动，鼓励居民在家里自己动手把家里的卫生搞好。
0: 下一步，端州将持续落实全域整治机制，紧盯老旧小区、闲置地块、城中村、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清理，持续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效，直密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两项冠军，迎来赛事开门红。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本土文旅企业随省文旅厅赴杭参加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杭州站，进一步深化粤浙文旅交流协作，抢抓长三角优质客源机遇，搭建两省文旅资源互通、市场主体对接的合作平台。天气方面，市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雨势猛烈，部分时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29日至30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31日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展望8月2日至3日，我市仍持续阴雨天气，有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7月27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7月27日，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日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怒放保驾护航。 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街

美好，温暖同路。7月30日起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 92.9，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号起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焕新启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FM92.9，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早晨，早晨，7:33，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锁定 FM94.9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咧就呢个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吓，咁啊准点出现啦。咁啊，今日已经7月29号啦吓，咁啊换言之咧，亦都会系咧就我哋越战体坛呢个节目咧喺 FM94.9 嘅最后一期嘅节目啦，系啦。因为听日嘅时间啦吓，咁啊7月30号咧，咁你可能就收唔到949嘅呢个频率噶啦噃。系啊，啱先你可能都听到咗个公告啦，系咪？公告咧就话咧，咁啊7月30号嘅凌晨0点吓，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话，诶、哎，不唔系听日先至关停咩？咁样吓，系7月30号嘅凌晨0点，换言之就系今日晚上嘅12点钟咧，我哋949咧咁啊将会咧就成为呢个历史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真系且听啊，且珍惜。今日亦都系我哋越线体坛节目咧，喺 FM94.9，亦都系小弟我 Hanson 咧喺 FM94.9 嘅最后一日嘅节目啦吓。

好多朋友都会问阿神，你喺听日之后会去到边度做节目啊？仲会唔会喺电台啊？定因为你系俾人炒咗啊？咁样啊？咁首先话俾大家知，我绝对系冇俾人炒嘅。如果唔系嘅话，我依家都唔会有节目做啊！吓，所以咧，听日我会继续咧，就会从听日开始啦吓，咁啊都会翻到去咧，就我哋隔篱嘅 FM92.9 咧。咁啊，继续咧就为大家服务嘅，咁啊服务嘅时间咧，咁就会系喺中午嘅时间段里边，系啦，喺中午嘅时间里边啊，咁啊到时候咧，希望大家无论系边个主持人都好啦，咁啊都能够咧就一路咁样撑我哋肇庆电台啦吓，我哋肇庆电台唔系冇咗啊，肇庆电台都仲喺度啊，咁啊只不过949嘅呢个频率咧就会成为历史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撑我哋肇庆电台啊，咁啊将你嘅一个习惯换一换，可能你平时开车。咁啊，打开收音机都系听949嘅。咁啊，从听日开始，换一换嘅习惯，换一换个频率吓，咁啊，听翻92.9，一样咁精彩啊！好啦，咁啊，我哋嘅月战体坛咧，亦都要站好最后一班岗。7:35咧，继续咧喺我哋嘅949嘅频率里边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今日已经嚟到咗周中嘅星期三啦吓，咁啊都要首先提醒大家，我哋嘅粤超嘅比赛，今日星期嘅星期六嘅晚上，8月1日嘅晚上啊，咁啊将会咧就喺我哋肇庆体育中心咧会继续进行嘅。咁呢场波咧就系属于因为台风嘅原因影响咧，从上个星期咁啊去调整到咧就今个星期8月1日啊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仲系可以咧就打开呢一个粤超嘅小程序啦，去进行执漏嘅。咁啊点解讲执漏咧？因为咧已经购票嘅球迷咧系可以将球票咧就保留到新嘅比赛日咧就使用嘅。咁啊少量嘅退票已经喺7月27日嘅早上8点咧就重新上架咗啦，可以俾大家咧就进行预约嘅。咁而预约截止嘅时间咧就系7月29日嘅晚上10点，亦即系今日晚上嘅10点将会咧就截止预约吓。听日上午嘅时间将会进行呢个摇号抽签，咁所以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揸紧时间啦。咁啊，即系如果你上一次冇预约成功嘅，睇睇有冇机会咧就执漏啊吓。系啦，睇下有冇机会执漏啊。咁当然我哋粤超肇庆队啊，真系好值得大家支持嘅。咁去到呢就8月1日啦，亦都属于常规赛嘅最后一轮啦。咁当然啦，我哋常规赛最后一轮结束咗之后呢，仲会进入到呢就係附加赛啦。咁而附加赛嘅对手呢亦都会喺呢就最后一轮呢就决定嘅。咁亦都肯定会最少都仲有两个主场啊。即係包括呢就8月1日嘅嗰个主场，咁然后再加埋呢就附加赛嘅嗰个主场。咁所以嘅话呢就希望我哋都能够有时间的话咁去到现场呢去感受粤超的氛围。真係且看且珍惜啦，因为呢已经进入到附加赛，就换言之就呢一、這个比赛呢就即係越嚟越少啦、啊。我意思係话即係距离决赛越嚟越接近啦。咁我哋肇庆队能够行得几远呢，咁我觉得即係同大家嘅支持呢非常之有关系啊。希望我哋肇庆队粤超肇庆队加油嚟主场撑肇庆队啊。咁当然啦，粤 BA 方面嘅话呢，今日星期呢都会进行呢就係总决赛啊。总决赛嘅第二回合都係会延期呢就去到8月1日嘅傍晚7:30呢就进行嘅。晚上7:30啦，咁已经购票嘅球迷朋友亦都可以保留球票去到新嘅比赛日使用啦。咁如果需要退票嘅话咧，咁一早就7月27日嘅10点之前咧就申请退票啦。咁而少量嘅退票可以喺7月28日，亦即系琴日上午10点重新上架嘅。咁截止时间咧亦都系今日晚上嘅10点啊，7月29日星期三晚上10点。咁如果你话诶、哎、喂，我想睇粤超啊粤 BA 多啲、啊。决赛啊嘛，系咪？咁咧，你就可以上到去咧，就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喺粤 BA 购票嘅专栏嗰度咧，就进行呢个预约啦吓。预约时间系今日晚上嘅10点截止。总决赛嘅门票咧就28.8啊吓，28.8嘅。咁所以咧，我哋今个星期嘅关键词都系执。

0: 退出嚟嘅嗰啲票咧，就会攞出嚟俾大家重新预约抽过嘅。咁大家揸紧时间吓，咁啊今日晚上十点前都仲系可以进行预约嘅，包括粤超同埋咧就系粤 B A 嘅比赛都一样啊。继续听紧咧就系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我哋嘅节目咧就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啊，除咗关注咧就系世界体育之外啦，咁我哋都会关注翻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啊，咁啊粤超肇庆队，咁又或者系喺省运会里头我哋肇庆队嘅表现啊吓。
1: 热血燃动湾区，竞技点亮南粤，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 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粤战主场。
0: 冇错啦，咁我哋粤战主场啊！咁啊，接下嚟咧，我哋继续都会关注翻咧，就系我哋肇庆嘅一啲嘅表现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喺呢个嘅省运会嘅赛场里头啦。咁我哋亦都系有咧就相当之多嘅运动健儿们啦吓，咁啊，亦都系获得好嘅成绩嘅。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是。省运会嘅赛场，咁啊可以话我哋肇庆健儿咧就火力全开，奋勇拼搏，喺包括场地、自行车、攀岩、马术三大项目当中，亦都会咧就接连突围，单日斩获咧就四金两银一铜嘅亮眼战绩，咁啊持续为肇庆代表团刷新荣誉嘅榜单。首先睇下咧就系呢个场地自行车方面先啦。咁啊，场地自行车咧就计时赛当中咧，我哋肇庆自行车队咧可以话状态拉满，实力爆棚啊！队员们咁啊接连发挥出色，喺多项嘅计时赛里头咧系斩获三金一银一铜，用极致嘅爆发力同埋稳定嘅耐力突破自我，交出咗亮眼嘅答卷嘅。咁啊，包括咧就喺男子甲组250米个人计时赛当中咧。咁啊，呢位靓仔啊，佢名叫做咧李子旭，咁啊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系冠军嘅，咁亦都收获咗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19枚金牌啦。咁而喺女子甲组250米个人计时赛当中咧，莫孔慈亦都系收获冠军，咁亦都系属于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20枚金牌嘅。咁另外咧就喺女子甲组750米个人赛当中。个人计时赛啊，咁啊张子莹咧，亦都系收获冠军，亦都系获得咗咧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22枚金牌。咁啊，另外包括李海文咧，亦都系获得咗男子甲组250米个人计时赛银牌啦，张子莹女子甲组250米个人计时赛嘅铜牌啦，咁啊都系咧就收获囊中吓。咁啊呢个咧就属于场地自行车方面嘅一个数据。咁另外喺攀岩方面咧。咁我哋肇庆队都有好嘅表现喎，喺攀岩嘅甲组男子速度接力赛决赛当中咧，我哋肇庆队嘅直旗威李洪斌、杨若翔，咁啊同埋咧就徐家新四位小将咧配合默契，每一次嘅攀爬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嘅交接都精准无误，全程咧顶住压力奋勇争先，成功咧就战胜强敌咧就广州队，一举摘得赛事嘅金牌。咁亦都系咧，就用团队嘅呢种拼搏嘅力量，为我哋肇庆队再添一金啊！喺呢个攀岩甲组男子速度接力赛嘅比赛当中咧，啱先咪讲咗话咧，就呢个张子莹咧就系场地自行车女子甲组750米计时赛冠军，系第22枚金牌。咁佢21枚喺边咧？咁样其实21枚咧就系呢一个嘅攀岩队啊！攀岩男子甲组速度接力赛，我哋肇庆代表团亦都收获冠军，系属于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21枚嘅金牌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喺马术赛场上面咧，咁喺马术赛场上面咧，就单人计时赛咧，我哋马术场地障碍丙组个人赛里头咧，咁啊亦都有一位咧，我哋肇庆运动员田子邑啦。咁亦都系咧就获得咧就系银牌嘅，所以喺省运会嘅赛场里头，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咧，确实咧真系表现得非常之唔错啊！咁喺单日里头咧就已经系收获咗咧就系四金两银，可以话咧就燃动赛场啊！希望咧就喺接下嚟嘅嗰啲比赛当中咧，我哋肇庆嘅健儿们咧，能够

0: 继续努力加油啊！咁啊，创造咧就更加之好嘅成绩。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好，咁啊，继续听紧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咁我哋嘅节目咧就会站好最后一班949嘅岗。咁啊，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偈，去到咧就系8:00啊。咁啊，跟住嚟咧，我哋会睇下咧就排球方面嘅比赛。7月28日，2026世界排球联赛男排总决赛中国宁波北仑站赛前新闻发布会咧，就喺宁波嘅某个地方咧就举行啦吓。咁啊，嚟自咧就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以及东道主中国嘅8支参赛队伍嘅代表咧，亦都系集体亮相，向外界介绍咧就队伍备战嘅情况同埋咧赛事嘅目标。咁啊，世界排球联赛作为国际排联主办嘅年度顶级排球 IP 咧，咁啊喺2018年咧正式创办啦。咁啊，赛事亦都集结咗咧全球顶尖国家队啦，喺全球多座嘅标志性城市展开咧就高水平嘅对决嘅。咁啊，作为东道主咧，我哋中国男排咧，首先要面对分站赛全胜嘅日本男排啊。咁啊，主攻如元泰亦都表示啦，日本男排嘅实力咧系非常之强劲嘅。咁啊，球队喺分站赛结束咗之后咧，就开始针对性嘅训练，喺自己嘅主场，我哋要打出自己嘅精气神，全力以赴咧就争取胜利。7月29日，亦即今日啦，总决赛就会正式打响噶啦。根据翻赛程嘅安排，我哋中国男排咧将会喺7:30咧1/4决赛里头咧迎战咧就日本男排嘅。咁亦都期待各支球队喺北仑赛场上面展现咧就顶尖嘅竞技水平啦。咁啊，为球迷奉献一场咧就高水平嘅精彩对决啦。咁啊，8支嘅队伍啦。赛前咧，所有队伍都完成咗官方发布会同埋场地嘅适应啦吓。咁啊，本年度世界最高水平嘅男排联赛咧，将会全面开启。咁啊，当然亦都属于咧就我哋中国男排咧就年度重要嘅一个冲榜嘅赛事嚟嘅。咁啊，唔知道排球嘅联赛，你平时有冇关注呢？咁我个人觉得都系非常之好睇啊，好睇、精彩，亦都相当之激烈。啱先我哋讲到咧，就话我哋中国队嘅第一个对手咧就系日本队啊，咁啊喺7月29日，即今日嘅晚上咧就会进行噶啦。咁而另外几个嘅比赛，咁啊分别咧就斯洛文尼亚对阵土耳其啦，咁啊都会喺咧就今晚咧就今日下午就会开启噶咯，3:00啊，斯洛文尼亚就会首先对阵土耳其，咁另外去到听日咧1/4决赛嘅另外两场，意大利会对阵美国，波兰会对阵乌克兰嘅。世界排球男排联赛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可以关注下咧，就系斯洛克方面嘅。点解要关注斯洛克咁小众呢？其实一啲都唔小众啊，因为咧，其实就呢个赛事咧，其实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嘅，亦都好普及啦，系咪？好多朋友都中意督下波咁啦。嗱，今日咧，点解要同大家特登讲下呢个斯洛克？因为咧，北京时间嘅7月29日，即系今日晚上咧，2026世界斯洛克上海大师赛嘅16进8嘅轮次咧，亦都会迎嚟史诗级嘅一日。因为赛场同时会上演两场万众瞩目嘅中国打比，无论两场内战最终嘅胜负点样，八强嘅席位其实已经提前锁定咗两名中国人嘅身影噶啦。咁有啲乜嘢咁关注呢？首先就係老将领军 VS 中生代劲敌丁俊晖，将会迎嚟复仇之战，势破赵心童嘅3连败嘅魔咒啊！上半区焦点大战呢，就係中国斯洛克嘅两代领军人物嘅直接对话，丁俊晖大战赵心童。 咁呢个亦都系咧就两个人咧职业。

生涯当中第八次嘅交手，可以话咧就恩怨拉满嘅。咁从历史嘅战绩上面嚟睇咧，丁俊晖系四胜三负咧就微弱优势领先，但系双方交手走势早就已经系彻底反转噶啦。咁啊，因为咧2014至到2022前四次嘅对决，丁俊晖确实系保持全胜嘅。咁当然嗰阵时赵心彤咧仲系后辈学徒啦，系咪？而去到2019年嘅中锦赛咧，赵心彤5-3首次赢咗丁俊晖，咁啊彻底地咧打破咗心魔，之后就开启咗丁俊晖嘅碾压模式啦。咁啊，2026年上海大师赛6-1大胜。咁啊，2026年嘅世锦赛长局嘅鏖战咧13-9亦都系获胜。咁啊，连续三场大赛都完成咗对丁俊晖嘅3连胜，所以而家赵心彤已经成为咗丁俊晖名副其实嘅苦主噶啦吓。咁而丁俊晖咧，首轮咧6-2轻松地击败咗本土外卡选手啦，咁啊全场亦都打出咗4杆破8啦，单杆140分，刷新咗本届赛事嘅新高。咁啊，进攻火嘅手感亦都相当之火热啦，状态咧可以话咧翻到咗巅峰啊！咁啊，喺家乡上海作战，丁俊晖咁啊，当然亦都希望咧可以揸住咧绝佳嘅机会咧终结连败，完成主场复仇啦。咁啊，反观赵心彤作为赛事高排名嘅种子选手咧，全程轮空啊，咁啊直通16强，亦都拥有咗咧就充分嘅休息时间调整，体能储备亦都有天然嘅优势。咁啊，近两年对阵丁俊晖，心态完全占优。咁啊，所以呢一次嘅对决咧，佢哋嘅目标肯定系将交手总战绩追翻平，继续延续自己对丁俊晖嘅连胜嘅纪录啊！好啦，咁啊，接下嚟仲会有一场咧，就系00后嘅巅峰内战啊！咁啊，下半区咧就会上演青春对决啦。咁啊，两位国内最顶尖嘅00后史洛克选手将会正面交锋噶。咁啊，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咁啊，将会迎战咧就世锦赛4强向悍将咧就系施佳辉嘅。咁啊，新生代顶尖天赋正面咧就硬碰硬啊！咁啊，睇翻过往嘅战绩咧，就两人咧4次交手都系平分秋色，各攞低2场嘅胜利，咁啊不存在单方面嘅压制。咁啊，所以咧本场胜负完全取决于临场手感同埋心态嘅把控啦。咁当然，吴怡泽亦都系世锦赛冠军啦。咁喺我哋嘅主场咧，亦都首胜天赋拉满进攻型嘅新星嚟嘅。咁佢亦都属于咧就系本届赛事嘅4号种子，因为凭借住世锦赛冠军头衔，世界排名稳居第4，咁亦都系斯洛克历史上面咧最年轻嘅世锦赛冠军，22岁啫。咁而00年出世嘅施佳辉咧，亦都系目前咧 top 16唯一嘅00后选手啊。咁啊，早喺咧就2023年就已经闯入咗咧世锦赛4强噶啦。咁啊，以极致凶悍嘅进攻啦，准确无解嘅长台嘅准度咧，就闻名咧就赛场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两个人打法咧都几相似啊，都系进攻优先嘅球员嚟。咁啊，所以咧，睇下我哋中国00后斯洛克到底边一位能够咧就获得呢场比赛嘅胜利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啊，咁啊打嘅呢2场嘅比赛，7月29号晚上啊，2026世界斯洛克上海大师赛16进8嘅轮次，将会迎嚟对于我哋中国斯洛克嚟讲系史诗级嘅一日，老将对中生代，系嘛，丁俊晖对赵心彤，年00后嘅巅峰对决，吴怡泽会对阵咧就系施佳辉。咁啊，如果关注咧就斯洛克嘅朋友，咁啊一定咧就唔可以错过啦。跟住我哋咧就关注一下。一啲其他嘅信息啦，咁啊关注埋咧就网球方面啦吓。北京时间7月29号嘅凌晨啦，亦即系今日凌晨时间啦，新鲜滚热辣 WTA 500嘅华盛顿站女单首轮嘅较量啦，咁
咁啊，攞外卡出战嘅中国金花郑钦文咧，就喺先胜一盘嘅情况底下，未能够守住优势。咁啊，最终咧就6-4、4-6、1-6被菲律宾选手咧就系伊艾拉。咁啊，亦都系逆转咧，就遗憾止步首轮啊！3年前咧，就郑钦文曾经喺杭州亚运会女单半决赛当中鏖战3个钟头咧，就击败咗咧就伊艾拉咧晋级决赛，并最终收获冠军。咁啊，3年之后嘅华盛顿，咁啊郑钦文已经成为咗奥运冠军啦，但系比赛却走向咗另外一个局面啊！咁啊，本场比赛咧，郑钦文喺领先嗰阵时咧，未能够把握优势啦。咁啊，全场一共送出咗45个非受逼嘅失误。最终就止步首轮，而伊艾拉将会在次轮就迎战卫冕冠军，就是费南迪斯。好了，这个就是网球方面的情况了。

另外呢就在 WTA500 华盛顿站的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黄欣瑜呢先后挽救了三个局点，最终就是以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资格赛选手就帕雷哈，亦都是斩获了北美硬地赛季的开门红。咁啊，呢一场比赛咧就主场作战嘅帕雷哈咧，其实17岁嘅啫，咁啊年纪啊非常之细啊。咁啊，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咗咧好强嘅底线进攻嘅冲击能力咧，不断地咧就俾黄欣瑜咧就施压嘅。咁啊，首盘双方全程胶着，黄欣瑜喺对方三度攞到局点嘅局面底下顶住咗压力，咁啊连续化解三个局点，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大战。咁抢七阶段，黄欣瑜亦都系稳定出手，7-3攞低咗艰难嘅首盘啊。咁第二盘咧，黄欣瑜咧亦都逐渐稳到咗比赛嘅节奏啦，发球稳定性亦都持续提升，攻防嘅衔接会更加之流畅。咁最终咧就以6-3锁定咗全场嘅胜利，攞低咗呢场胜利之后咧，黄欣瑜收获60嘅积分，咁啊即时排名上升去到咧前40。下一轮佢将会迎战2022年嘅华盛顿站嘅冠军咧，就系萨姆索洛娃嘅。

咁啊，接下嚟我哋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关注埋咧就系2026 CBA 选手大会啊。昨日嘅时间咧 ，CBA 选手大会咧亦都喺北京嗰度咧进行嘅，一共有18名嘅球员咧就俾十家嘅俱乐部咧选中啊。咁啊，嚟自我哋中国台北嘅篮球协会嘅选手宋恩浩咧，咁啊亦都喺第一轮咧就被龙狮俱乐部选中。咁啊，嚟自咧太原理工大学嘅曹子豪咧，就喺第二顺位咧就被江苏肯蒂亚俱乐部咧选中啊。咁啊，嚟自厦门大学嘅郑博文咧，喺第三轮咧就俾宁波富邦俱乐部选中嘅。咁啊，2026年嘅 CBA 选手大会为自2015年创立以嚟第12届，一共有69名嘅球员咧就符合选手资格嘅。其中 CUBAL 嘅球员咧30人啦，体育类院校嘅球员咧就2人啦，海外大学球员咧就2人啦，港澳台球员咧就5人啦 ，CBA 俱乐部青年队注册球员咧就1人，以及 NBL 及三人篮球俱乐部注册球员咧就5人，原 CBA 青年队球员5人，原 NBL 及三人篮球俱乐部球员咧7人，个人自荐球员咧就12人啊。老实讲就这个 CBA 选秀大会就有少少尴尬的，毕竟关注度不高，质量都不是很高。来自台湾的球员宋恩浩也是被龙狮选中，龙狮其实都有一些叫做什么呢，状元叫做气质，是吧，三度选了状元，包括之前的那个郭海啦，以及咧就系、就之前嗰个叫咩，都系台湾，一时之间啊，咁啊，即系到咗口边都讲唔出佢嘅名添。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啦，嚟到咗咧就7:59噶啦，咁亦都系时候咧。